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提醒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积水较多，车辆容易溅上泥水。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

0: 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口炒菜锅本该装下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却被用来清洗拖把。说起来荒诞，但是它却真实的发生了。近日呢，南京一幼儿园食堂用炒菜锅洗拖把，引发了多名幼儿集体呕吐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当地调查后通报说，已经对幼儿园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做出处理。正常人很难想象，炒菜锅怎么能用来洗拖把？这样的画面之所以深深地刺痛公众，不只是因为后厨的操作失范令人难以接受，更因为发生在幼儿园食堂的这一特殊场所。幼儿园的孩子正处在身体发育极为关键和敏感的阶段，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远低于成年人。一口肮脏的炒菜锅，一顿被污染的饭菜，对孩子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多名幼儿出现了呕吐等不适的反应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家长的求证都没有得到园方的答复。这个幼儿园曾经的保健老师兼食堂的安全员表示，自己呢多次内部的上报反映食堂的违规问题，但是没有获得整改。离职三天后，选择通过微信朋友圈公开的举报。这不得不让人追问，既然风险已经被发现，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及时的有效整改？现实中呢，一些问题和隐患并非无人发现，而是在一次次的掩盖和拖延中被放大。原本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逐渐呢演变成更大的风险。对于校园食品安全而言，真正有效的管理是在风险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及时的处置，把隐患消除在进入孩子的炒菜锅之前。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不能让舆论曝光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最后一步。如果没有人持续关注反映问题，家长是否能够及时的知情呢？校园食品安全不能依靠每一次偶然的曝光，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应当让问题能够被内部发现，让合理的反馈能够顺畅传递，让风险在扩大之前得到化解。一次问责不能替代一次治理升级，幼儿园食堂连接着孩子的健康，也承载着家长最朴素的信任。这种信任一旦被辜负，重建起来极为困难。

0: 食堂这口锅的背后，不仅是一顿饭，也是家长对整所幼儿园乃至整个校园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此次事件当中，相关负责人员受到的处理，体现了对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坚守。追责不是终点，补齐制度短板才是目的。校园食品安全需要的是流程上的闭环，发现问题有渠道，整改过程有跟踪，落实结果有检验。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风险化解在前端，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5: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0: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9月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作为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站，伊春西站围绕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主题，不仅在候车大厅布置了多处森林景观，更通过丰富的文化陈展和贴心服务，为刚下车的旅客送上来自林都的沉浸式问候。步入候车大厅，雪花、松塔等本土自然元素点缀其间，采光设计充分地利用自然光源，让旅客仿佛置身于森林客厅。候车大厅内一处由大小兴安岭特色植物构成的微缩森林景观成为焦点，水池、苔藓、恐龙、梅花鹿等元素共同组成了一幅微缩的森林生态图。蓝色的三角龙和褐色的恐龙模型点缀在苔藓与绿植之间，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远古森林场景。梅花鹿的元素则呼应了伊春林都的生态名片，让旅客在候车的间隙也能够感受与自然共生的温馨氛围。一位正在候车的旅客感叹道，没想到在高铁站也能看到这样充满野趣的森林造景，感觉像是提前进入了伊春的森林里。漫步候车大厅，一组贯穿两层回廊的巨幅黑白线描壁画尤为引人注目。这组壁画将伊春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巧妙融合。画面中，恐龙、黑熊、梅花鹿、松鼠、白头鹤等大小兴安岭的原住民栩栩如生，或漫步林间，或低头觅食，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森林生态图景。而另一侧，林业工人抬木头的奋斗场景，森林防火的警惕身影，无人机巡防的现代科技，植物植树造林的绿色希望等画面依次的铺陈，生动地展现了伊春从伐木时代到生态时代的沧桑巨变与使命传承。旅客在候车的间隙抬头仰望，仿佛翻阅一部立体的林都发展史。与此同时，站内悬挂的鲜艳国旗与哈伊高铁、龙江新脉等宣传标语交相辉映，营造出喜庆热烈的开通氛围。伊春市内的建筑物沙盘和森林食品展人头攒动，旅客们通过沙盘直接地了解到了这座城市的规划风貌，在特色林下产品前品尝呢来自大森林的馈赠。车站呢还贴心地设置了明信片打卡点和拍立得打卡机，不少旅客纷纷驻足，写下祝福，拍下照片，留下中国最北高铁的专属记忆。从微缩森林景观到巨幅壁画，从静态沙盘到互动打卡，伊春西站以沉浸式的文化表达，让每一位到站旅客提前感受到森林里的家独特魅力。这条穿越林海的高铁线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更将伊春富集的森林生态资源与全国高铁网络紧密相连，为沿线旅游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助力东北全面振兴迈出坚实一步。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 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6: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6: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0: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档课开讲了。干部，干部，干字当头，以干事创业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否则是立不住的。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张快干。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对党员干部来说，履职尽责是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创造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业绩。如果得过且过，不但不愿担当，不善作为，总结起来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就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有愧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职责使命。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功，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只有马不停蹄干事业，日日为绩谋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现实中，许多党员干部都想成为好干部，好干部不能缺少业绩，不能没有代表作。事实证明，业绩突出是对党员干部的客观检验。当下，选拔使用干部必须以能力为标尺，用工作去衡量，凭实际来说话。党员干部只有在本职岗位上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起好形象，立起好样子，才能称得上好干部。许多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正评价，留下了美好的政声，高尚正德，不凡政绩。这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之所以被人们铭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仅留下了好作风，还把业绩立在了天地间，把工作做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相反，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最终会被人民所唾弃。观念引导行动，政绩观是否正确，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么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把政绩观搞对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的偏差，既做显功又做前功，处理好一域和全局，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不断取得与新发展理念相符合、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崭新业绩。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同样，业绩也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细数我们党取得的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历史成就，没有哪一个是轻轻松松短期内就能实现的，都是一茬茬党员干部甚至是几代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不懈奋斗拼出来的、干出来的。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勇保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久久为功，善做善成，做到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止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止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日，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日之前多降雨天气，5日降雨将明显减弱，6日至7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顺利地签订延包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29日一审公开宣判，彭小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取消裴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了实施阶段。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29日起，北海公园琉璃阁院面向公众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党性教育，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强化廉洁教育，持续筑牢全体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9月29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基地讲解员带领下，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初新篇、景新篇、正新篇三大主题展厅。初新篇系统回顾了我们党百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严明纪律作风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警新篇通过典型违法违纪案例、警示教育视频、图文纪实资料，直观展示各类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以案示纪、以案示警，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深刻的纪律洗礼。正新篇集中展示古今廉吏风范、时代楷模事迹与优秀的廉政文化，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正本清源，不断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讲述了张子良扎根林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汲取力量、学习楷模、淡泊名利、功而忘私的崇高境界，传承求真务实、攻坚克难、清正奉公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退役军人、严守纪律底线的实际行动。

9月28日，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公交专线，试运行期间，专线线路直达高铁站，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的最后一公里。为全面做好伊春西站高铁地面客运接驳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市民旅客高铁出行往返不便的问题，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通3条高铁专线，并投入试运行，全方位补齐高铁接驳的交通短板。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行、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青山赤子》为黑龙江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收获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次提名是对这个县深耕本土红色林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充分肯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渡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宋代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诗现存约2700余首，他的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比例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是作于作者谪贬黄州时期，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词作。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首词的第一句，林断山明，竹隐墙，意思是说远处树林的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围绕在屋舍旁。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一句是说院落旁有一长满衰草的小池塘，蝉声四起，叫声乱成一团。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

空是指飞翔在空中，而红渠呢，就是荷花的意思。这就是说，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上下翻飞，满池荷花映照绿水，散发出柔和的芳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这里的古城指的就是黄州古城。杖藜是指拄着藜杖。这句是说，在乡村的野外古城墙的近旁，我手拄藜杖徐徐漫步，转瞬已是太阳西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殷勤是指劳驾有劳，浮生意思是世事不定，人生短促。这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三更时分，天公阴阴勤勤地降下一场好雨，今天又能使漂泊不定的人享受一日的爽心清凉。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刻画人物形象，全词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和闲适的心境。词人先写游赏时所见的村景，接着才点明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心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韵极，回味无穷。词的开头两句，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短短的两句词竟然写出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物，容量如此之大，堪为妙笔。这里呈现的景象是一派幽暇的气氛。词人身为醉官，才能无从施展，只有过着悠人的生活。这首《鹧鸪天》即若隐若现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境遇。开头两句，作者用推移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这所院墙正是作者的居所。第三、第四句，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这两句含义更为深邃，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的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的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如果不是别的原因，生活在这样的境界中，的确是修身养性的乐土。然而对于词人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着意流连这里的景致。在这里透过此等画面，便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词人那种百无聊赖、自寻安慰、无可奈何的心境。词的下片，作者又用自己的形象对此做了生动的说明。下片的前三句，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这三句是写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词人拄着藜杖在村边小道上徐徐漫步，这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他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是老态龙钟，还是病后

0: 后的神态呢？是表现自得其乐的隐者生活，还是百无聊赖消磨时光的失意情绪？读者仔细玩味，自然会得到正确的答案。最后两句可以说是这首词的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想得很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又使得词人度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这里的阴晴二字油盐多成，细细品评，在这两个字里还含有某些意外之意。即使说有谁还能想到几经贬谪的词人呢？大概世人早已把我忘却了，唯有天公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了三更雨。所以在殷勤两个字中还隐藏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是词中最显露的一句。浮生是说人生飘忽不定，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而又字分量很重，对揭示主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表现词人得过且过，日复一日的消磨岁月的消极情绪。总观全词，从词作对特定环境的描写和作者形象的刻画，就可以看到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形象。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长篱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温度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加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路面的积水较多，车辆容易溅上泥水。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0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秋之后，黑龙江省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大自然尽展艺术家的手段，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漫山遍野红橙黄紫，五花山色缤纷炫目，如同一幅天然油画。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将带您从这10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

杏坡湖的秋，温暖有诗意，柔美又热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只知道这里会告诉你人间值得。狭长的杏坡湖间山峦叠嶂，水域充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水相连的湖岸风光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杏坡湖的美含蓄而不张扬，色彩绚烂的秋叶，淳朴自然的湖泊，蔚蓝的天空，绵柔的白云，无时无刻刺激着你的感官，震撼着你的心灵。

秋日的阳光正是温暖，火山交织而出的秋日之图让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镜泊湖的秋是漫山的红枫，一阵风吹过，叶子飘飘然落下，收藏属于此时此刻的镜泊湖秋。秋天的五大莲池景色宜人，微风瑟瑟，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在山间交错出现。漫步湖边，每一个回眸都有一片景致掉进你的眼中。登上山巅壶口，追逐一抹金黄，邂逅一丝清凉，珍藏一份遇见，只是因为在朋友圈多看了你一眼，就一定要带最爱的人亲临最美的火山风光。一场秋雨，一枕幽梦，五大莲池披上了五彩的霞衣，那缤纷的色彩与秋相约携手而来，俏丽多姿的风景不见了往日的单调，到处是斑斓的色彩。太阳岛上的金色秋天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随手拍就是一张张明信片，它如油画般的细腻，仿若一片斑斓的梦境。燕在秋日树后的俄式建筑，仿佛一位娇羞的姑娘，静静地等待着你的靠近。

秋叶一落，夏花仍盛开，太阳岛当下的季节就是给你各种好看。穿行期间，总能被眼前的如画美景刷新眼帘，惊喜不断。

朋友们，秋天来了，凤凰山的秋别有韵致，飞瀑流泉，浓情秋意，不同于春的浪漫，夏的纯粹，凤凰山的秋更像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文人，谈笑之间，秋风化雨，挥毫间豪情万丈，自在的黄，洋溢的红，都化作远山上的片片诗意，给那养眼的绿增添了几分色彩。

大峡谷的潺潺溪流与夏日里比起来温柔了许多，哗哗的流水声变成了一首绵绵的轻音乐，环绕耳边，涤荡心灵。趁着秋的脚步还未深，来凤凰山兜兜转转，养生休闲，玩玩耍耍，为秋后的冬季储存能量。站在龙江第一巅峰，仿佛举手就能够到天，阳光耀眼夺目，照在红叶上，叶片瞬间亮了起来，亮了美丽的大好河山。阵阵秋风带走了夏日，却给层林带来了新生。四季更替，凤凰山的绚烂秋天，不负秋时，不负你。

进入深秋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被装点的层林尽染，满山色透，每一天每一时都分外妖娆。火红的枫叶和正黄的断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美艳脱俗，令人心旷神怡。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雄奇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想要更好的欣赏临海秋色，可以登上观光塔，在高处览五彩画卷，深入临海中走一走，更是有机会偶遇可爱的松鼠，颇有一番秋韵趣味。

一到秋天，太平沟景区浩瀚的林海就如七仙女打翻的调色盘，红的肆无忌惮的红枫树，黄的璀璨生辉的白桦林，绿的不卑不亢的冷杉树，狠狠惊艳你的双眸。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用这十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入秋之后，黑龙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

当你登上兴隆塔，放眼望去，色彩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你的双眼，漫山遍野向远方蔓延，在群山峻岭中渲染，黄如金、红似火、小兴安岭之秋成了童话的世界。大小兴安岭各种树木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绿、白、黄、红、紫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艳丽。在太平宫龙江三峡可赏古树参天，浓郁秋色。

品百余宴和农家宴登船顺流而下，可欣赏两岸连绵不断、天比绘就的五华山。金秋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美轮美奂的景色突如其来地展现在眼前。走进保护区，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天与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秋天的扎龙，落霞与群居的丹顶鹤，秋水长空，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绝美画面。放眼望去，树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苇草金黄一片，铺满大地，河流蜿蜒曲折，闪闪发光。

湖泊好似珍珠翡翠，镶嵌在湿地。博物馆犹如一枚正在鸟巢上即将孵化的鹤卵，等待破壳而出，尽情地享受美好时光。秋天的新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在湖边的林中遇上成群的新凯湖梅花鹿，那悠悠的鹿鸣声和着瑟瑟的秋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赞叹。大新凯湖、小新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在深秋时节五花山色的层次非常丰富。红松的绿、枫叶的红和落叶松的金黄，把新凯湖湖港装扮得五彩缤纷，就像一支自然的神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一幅艳丽的油画。

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每逢秋收时节，在佳木斯的七星农场的沃野上，一排排大型的收割机械如同金戈铁马在田间来回穿梭，激起阵阵稻浪，好一幅美妙的秋日盛景图。

七星人以稻田为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笔，在田地里创作出随水稻生长的巨幅画作。走进七星农场的稻田画，风吹稻浪，灯塔眺望，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而成的彩色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美轮美奂。在这里，从夏到秋，稻田画在秋季里变换底色，渐行渐美，惊艳了时光。大兴安岭的秋天，时间极为短暂，但却极为浓烈的色彩，在北国的秋色中画下极为厚重壮美的一笔。

穿行在厚厚的林海中，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林，多彩的斑斓之海，定会让你深陷大兴安岭的瑰丽秋色中。位于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秋天来得异常的早，每到九月下旬开始，大自然打翻的秋季燃料盘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神州北极漠河最冷湖中小镇早已变成了五华山色，美得让人心醉。龙江第一湾，南木河，九曲十八湾，大兴安岭的秋色就在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之中，吹秋风，听松涛，赏秋景，感悟秋季的绝美风光。

朋友们，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十个地方，能够打开黑龙江的秋天，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黑龙江省的全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七星河湿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等，都是值得推荐的赏秋之地。秋天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当你满眼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当你看到了五花山色缤纷炫目，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朋友们，用这些地方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吧。黑龙江省的千百种秋色，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今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宣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

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家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在中国的东北部有一种美食，它不仅是餐桌上的常客，更是无数人心中的温暖记忆与情感的寄托，它就是东北酸菜。一道承载着深厚历史背景、广泛受欢迎程度与独特口感的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聊一聊我们龙江旅游必吃的酸菜。

北酸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西周时期。据《周礼》和《诗经》记载，当时已有类似酸菜的腌制食品。而到了东汉末年，《释名》一书当中对菖及酸菜的解释更为透彻，介绍了腌制酸菜的具体方法。

0: 北魏的农学家在其编著的《齐名要术》当中，也详细地介绍了古人用白菜腌制酸菜的方法。那么这些历史文献都见证了酸菜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悠久历史与深厚底蕴。东北地区的冬季寒冷而漫长，新鲜的蔬菜难以长期保存，为了在冬季也能够吃到一份蔬菜，当地的居民发明了腌制酸菜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可以延长蔬菜的保存时间，同时也能为冬季的饮食增添一份风味。
1: 北的人，东北的歌，东北人就爱唠咱东北的嗑。
0: 说到了腌制酸菜的方法，每家都有不同。大致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选用大白菜等蔬菜作为原料。说到了大白菜，这是东北常见的蔬菜，产量高，而且适合腌制。将大白菜洗净，除去根部和外层不好的叶子，然后晾晒一段时间，使它稍微失点水分。把晾晒好的大白菜放入大缸当中，一层白菜一层盐均匀地摆放，而且再加入适量的水，用石头等重物压住白菜，使它浸没在水中。在适宜的温度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白菜就会变成酸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买好了现腌制好的白菜以及酸菜，很少有人在家里再用一个大缸然后再来腌制酸菜。有不少在抖音或快手当中学到的一些方法，用塑料瓶来腌制酸菜，这个也是可以的。现在能够看到用大缸来腌制酸菜，真的是非常的亲切。我记得那还是在小的时候，每到秋收的时候，在入冬之前，都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程序，这就预示着这一年的冬天又要到了。
1: 大世界那是风景美如画，东北的姑娘漂亮的小伙。
0: 说到了东北的酸菜，它具有独特的酸味和口感，它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美食，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酸菜白肉、酸菜饺子、酸菜炖粉条。这些菜肴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具有浓郁的东北地方特色。总之，东北酸菜是东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食品。它不仅满足了我们在冬季对蔬菜的需求，也成为了东北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来的都是客家唱着白酒喝呀，东北人贼拉豪爽，热情似火。
0: 每一种味道都是一段故事的开始，每一道菜肴都是一段文化的传承。东北酸菜这道承载着祖辈智慧与汗水的佳肴，正等待着更多人去发现、去品味、去传承。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走进黑土地，感受那份酸溜溜的美味与温情吧。很多人都喜欢酸菜的味道，也有这样的一句话，酸菜是我们东北人的一种思乡的情绪。

0: 客官稍等待，米饭马上来，欢迎你下次再来。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播出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样的一个风景宜人的童话世界，那就是金山鹿苑。林都伊春是五华山景观的发源地，每到了九月下旬，这里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仿佛打开了斑斓的五彩画卷。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推荐的是镶嵌在森林之中的童话王国金山鹿苑。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编织出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伊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景区四周群山环抱，溪水潺潺，几百头马鹿、梅花鹿繁衍生息，呈现出比日本奈良更美的小鹿雾光森林景色。当你走在木质栈道上，穿行在长满了苔藓、盘根错节的树木之中，你会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可爱的鹿群在山泉边嬉戏，在密林中徜徉，欣赏着秋日美景的同时，更是有机会偶遇活泼的小鹿，颇有一番秋日趣味。朋友们，来到了金山鹿苑，一定要亲手抚摸一下森林中的精灵，你会不禁地感叹，竟然在宜春找到了美好的童话世界。

所以说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约上三两个好友一起出发吧，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来到金山鹿苑，锦绣山河美如画，秋来森林里的家。零度伊春进入了十月，便进入了姹紫嫣红、层林尽染的五花山时节。四季常绿的红松，霜降染红的枫叶，秋风吹黄的柞叶，红的发紫的冠叶，通体雪白的桦皮，形成了赤橙白绿紫的五花山色。世界上最好的调色师也调不出这样渐变的颜色吧。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童话世界当中，来到我们的金山鹿苑，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镶嵌在森林之中的童话王国。天赐地与小心安岭，大。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止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止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日，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

较大，南方地区四日之前多降雨天气，五日降雨将明显减弱，六日至七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顺利地签订延包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29日一审公开宣判，彭小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取消裴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了实施阶段。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29日起，北海公园琉璃阁院面向公众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党性教育，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强化廉洁教育，持续筑牢全体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9月29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基地讲解员带领下，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初心篇、警心篇、正心篇三大主题展厅。初心篇系统回顾了我们党百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严明纪律作风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警心篇通过典型违法违纪案例、警示教育视频、图文纪实资料，直观展示各类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以案示纪，以案示警，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深刻的纪律洗礼。正心篇集中展示古今廉吏风范、时代楷模事迹与优秀的廉政文化，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正本清源，不断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讲述了张子良扎根林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汲取力量、学习楷模、淡泊名利、功而忘私的崇高境界，传承求真务实、攻坚克难、清正奉公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退役军人、严守纪律底线的实际行动。

9月28日，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公交专线，试运行期间，专线线路直达高铁站，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的最后1公里。

为全面做好伊春西站高铁地面客运接驳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市民旅客高铁出行往返不便的问题，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通三条高铁专线，并投入试运行，全方位补齐高铁接驳的交通短板。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行、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青山赤子》为黑龙江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收获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次提名是对这个县深耕本土红色林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充分肯定。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那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好的，下面时间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我爱我，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买件衣服挑家餐厅，先翻翻测评再决定，这已经是成了大部分人的习惯。可铺天盖地的测评文章到底是客观评价还是暗戳戳广告呢？你分得清吗？那一家软件公司在网站上发了一篇进销存软件测评文章，文中呢测的是同行的产品，嵌入的链接却是指向是自家产品，于是消费者搜索这款产品时往往被测评吸引下单，又不知不觉买了这家公司的产品。后来法院审理发现，文章完全由 AI 生成，该公司没有真正使用过原告的软件产品，测评观点纯属凭空捏造。法院认为，未体现真实体验感受，又搭载着自家产品链接，使消费者对商品推广关系误认，那就越过了正当竞争的边界。如今社交平台上不同领域都衍生出测评博主，靠真人真感受帮大家避雷种草。一家科技公司推出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定向为用户一键生成某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和旅游攻略。从事自媒体行业的轩轩曾经是花199元买过终身会员，他透露说，操作十分简单，不用任何真实消费体验，只需要输入商品名称，马上就能生成20个爆款标题和数百字的种草笔记，文字风格跟真人亲测差不多。最终呢，该公司因为利用 AI 工具诱导用户发布未经体验的内容，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判10万元。那有人好奇， AI 平台是中立的，使用者怎么就违法了？法院明确指出，决定将 AI 文章批量发布的是使用者，而非 AI 平台的本身。承办该案法官进一步强调，关键要看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

是否盈利。AI 是技术工具，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是经营者不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批量炮制非真实内容，借助算法截留客源。也注意到呢，是造假手段还在往更多的领域延伸。一段刀片电池与固态电池的测评视频中，刀片电池一经穿刺瞬间起火，而固态电池在多重冲击下仍然安然无恙。这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大量针对刀片电池的负面评论，但是吃瓜群众没有想到的是，发布者正是推广自家电池产品的某新能源公司，而且该视频基于他人的测试视频，加以恶意剪辑、拼接，故意割裂了完整的测试过程，扭曲产品安全性能。专业人士表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测试结果，利用技术手段来截取他人的声誉，截取他人流量。这类行为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波及整个市场生态，而消费者呢，往往是最先被误导的一环。市民程女士说，她最近想在网上买一件冬装，翻看评论区，觉得图片的光影和人体结构很奇怪，看着像 AI 生成的，到货一看，果然版型差，质量一般。他无奈地说，买衣服成了开盲盒，更隐蔽的还有探店账号。程女士提到，自己关注的美食博主经常分享餐厅推荐，结果发现这个博主为了出片发布的部分美食图片经过了 AI 润色生成。技术门槛的消失正让造假变得轻而易举。以前团队要花钱找摄影师、租棚布景、精修商品图，还要刷曝光度。在电商从业者吴先生看来，现在 AI 携手入场，商家营销门槛低了，但是大量的 AI 图片虚假测评也导致恶性竞争，用心做产品的商家反而可能因此少了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江苏省审判业务专家徐飞云表示，目前司法对网络测评行业秉持着合理干预限度。从司法裁判的趋势来看，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认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不再只看工具本身，而是审查技术使用目的、实际效果。只要客观上干扰平台正常运行、掠夺流量与交易机会，就可适用该条款评价。这意味着，无论使用什么技术手段，只要不正当的截取他人交易机会，再难逃法律的规制。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不少人时常受口干、眼干的困扰，大多简单归为上火或者环境干燥，认为靠多喝水、滴眼药水就能缓解。可是有人发现，干燥牵延反复，喝水难以改善，进食饼干、馒头等干性食物，甚至需要借助汤水送服。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这类情况不是普通的缺水或者是上火，有可能呢是干燥综合征发出的信号。干燥综合征属于自身免疫相关疾病，正常状态下人体免疫系统主要是抵御外来病原体，但是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免疫系统会出现识别异常，可对自身泪腺、唾液腺等外分泌腺体产生攻击，腺体受到损伤后，眼泪、唾液分泌有所减少，继而出现眼干、口干等一系列表现。在中医范畴中，干燥综合征归属于燥痹，中医把人体津液比作滋养土地的水分，干燥综合征患者多为阴虚津亏，体内阴液亏虚，又可伴随燥热内生，进一步耗伤津液，口、眼、皮肤得不到充分的濡养，如同土地缺水干裂，仅是依靠喝水、滴眼药水这一类外部手段，往往比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还需要重视内在的津液调养。干燥综合征虽然暂时无法根治，但是经过规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以及科学日常管理，大多数患者症状可以得到控制，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要改善燥痹带来的一系列不适，讲究内外同调，内服中药重在滋养阴液，调整机体内在失衡。在此基础上，中医多种特色外治方法可直接作用于局部，协同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还有雾化熏眼，针对眼干不适，中药雾化熏眼是较为直接的干预方式。药材煎煮后，药液经由雾化器转化为细密蒸汽，直接作用于眼部，起到类似于眼部补水舒缓的效果，可辨证选取沙参、麦冬、夏枯草，还有古荆草、桑叶、玄参、菊花、金银花等具备滋阴润燥、清热解毒作用的中药材。中药淡饮茶除了口服中药，还可以选用中药淡饮茶做辅助调理，取中药材沸水冲泡或煎汤。常用可选药材包括玉竹、葛根、枸杞子、乌梅，还有芦根、西洋参、太子参、麦冬，可以在对症前提下日常饮用。针灸穴位，针灸常常选用三阴交、太溪、连泉、承浆等穴位。三阴交、太溪侧重滋阴补肾，连泉、承浆靠近口腔局部，可帮助生津止渴。穴位按揉，眼干可按揉睛明，还有四白等穴位，口干可以按压连泉、承浆等穴位，早晚各操作一次，单次每穴3到5分钟，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为宜。中药剂灸，肚脐是脾胃气机升降关键位置，还有脐灸借着艾灸热力推动着药物功效，有助于养阴生津、健脾和胃、疏通经络，临床可辨证选用石斛，还有玄参、丹皮、麦冬、连翘配伍的剂灸药粉，以求养阴清热、生津润燥。医生提醒说，以上治疗方式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开展，对症施治，尤其是急灸及脐灸，那么其整体药性偏温热，
并不适合呢所有人群，还有阴虚火旺表现明显者更需要谨慎使用。同时日常护理也很重要，饮食上宜多吃雪梨还有银耳百合等干凉滋润的食物，少食辛辣油炸，注意保持室内温度湿度，可以适当使用加湿器，保持积极心态，避免焦虑情绪加重病情。如果自身或者亲友存在持续超过3个月的口干眼干表现，建议及时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风湿免疫科就诊评估。

秋意渐浓，身体就像这么变的天气一样，是状况频出。那么秋季应该如何养生，保持健康呢？入秋以后，早上和傍晚的气温明显降低，此时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是由阳盛转为阴盛的关键时期。秋天比较干燥，夏天的余热没有散尽，所以要注意秋燥病。燥邪会引起人体的皮肤干燥，口、鼻、咽也比较干燥，容易引发咳嗽。秋季要特别注意防燥养肺。入秋后养生要注意三点：一要润燥养阴，肾进补；饮食宜润燥补肺养阴。二是要早睡早起防受凉，避寒保暖睡眠足。三是要适度运动，微微出汗缓饮水。秋天天气慢慢转凉，特别要注意保暖，肩颈、背部、腰部都要保暖，腹部是最容易受凉的地方，要格外注意。目前气温多变，是感冒流行的季节，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另外，秋季饮食宜养阴，在饮食的时候呢，要注意养肺，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秋季多吃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白果、梨、莲子、马蹄等白色蔬果，能够起到清热生津、滋阴润肺的作用。那周末呢，我们可以花上一两个小时，把肉、虾、杂粮、蔬菜一次性煮熟，并且分装冷冻，工作日直接取出。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反复的复热几分钟就能够上桌。最近一款自制一周冷冻备餐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南京不少年轻上班族、减脂人群追捧的饮食方式。备餐一次管一周，被不少人视为省时省力、少油少盐，坚持食用还能轻松减脂，减轻身体炎症。果真如此吗？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小林，就是一周冷冻备餐的忠实实践者，每天加班到晚上8、9点，下班之后已经没有精力买菜做饭，外卖吃久了，不仅体重上涨，肠胃也时常不适。刷到网上的备餐教程后，小林决定尝试。每个周日下午，小林会采购鸡胸肉、虾仁儿、玉米、胡萝卜、西兰花等食材，统一焯水炒熟，沥干水分后，混合装进保鲜盒，放入冰箱冷冻。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从冷冻层拿出一盒到公司，中午微波炉加热几分钟，一顿午餐就完成了。不用每天纠结中午吃什么。不用等外卖，热量自己可控。当时呢，听博主说长期吃还能抗炎，一举多得。小林坚持吃自备备餐2个多月，可是慢慢发现问题。虽然体重变化不大，但经常容易疲惫，偶尔牙龈发炎，皮肤状态也不如从前。原本以为是工作压力大，直到咨询营养科的医生才知道，长期吃冷冻预制的备餐，膳食当中的维生素摄入存在明显缺口。像小林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相关笔记浏览量居高不下，很多独居上班族、健身减脂爱好者分享备餐经验。在网络上的宣传已经远远超出省时午餐的范畴，不少博主反映说，这一套自制备餐少油少盐，坚持吃既能够快速减重，还可以减轻体内慢性炎症，改善过敏、皮肤长痘等问题。很多人也觉得食材煮熟冷冻，营养就能够全部锁在里面，这个认知并不全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戴咏梅解释，从营养构成来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钙、铁、锌这一类矿物质性质稳定，在冷冻复热的过程中损失比较有限，真正容易被破坏的是大量存在于新鲜蔬菜中的水溶性维生素。
大勇们也解释说，B 族维生素、叶酸、维生素 C，还有多种抗氧化活性物质，对温度反复加热、长期冷冻储存都十分敏感。食材经过高温烹煮，再进行冷冻存放，后续再复热，这一类营养物质会大量流失，绿叶蔬菜尤为明显。那经过整套流程之后，维生素 C 损耗严重，抗氧化成分所剩无几，口感也会软烂发柴。人体的正常代谢需要全面多样的营养素供给，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在免疫调节、机体修复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单一、依靠冷冻预制的备餐，很容易造成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长期单纯食用。针对于网上流传最广的两大卖点，戴咏梅表示，对比重油重盐的外卖，少油制作的备餐确实更有利于体重的管理，但是减重的底层逻辑永远是热量缺口，即便食材本身清淡。如果每餐食用分量大，总热量超标，无法形成能量的负平衡，依旧达不到减重效果。而吃备餐可以抗炎的说法更是夸大，食物中的抗炎活性物质大多是各类多酚、抗氧化成分，这一类物质在高温烹煮、冷冻储存、反复复热的过程中会大量损耗。想要依靠提前预制冷冻的备餐实现抗炎效果，并不现实。真正富含抗炎营养素的是新鲜浆果、坚果，还有深海鱼、现采新鲜蔬菜等等天然食材。戴咏梅提醒，慢性炎症的调控是综合性工程，和作息、运动、压力、整体膳食结构都有关系，不存在某一种抑制餐能够直接实现抗炎的效果。除了营养流失，家庭自制冷冻备餐还暗藏食品安全的隐患。冷冻只能抑制细菌繁殖，不能彻底的杀灭细菌。如果备餐过程中食材处理，容器消毒不到位，或者食材在室温放置时间太久，微生物已经大量滋生，冷冻之后细菌依旧存活，复热是不充分，就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出现腹痛、腹泻等急性肠胃炎的症状。戴咏梅表示说，对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每日做饭的上班族来说，合理制作冷冻备餐，相比重油重盐的外卖，依旧是更优的选择。关键在于转变思路，不能把备餐当成一日三餐唯一的食物来源，应当作为一餐当中的基础部分，再搭配新鲜食材补其营养。在食材挑选上要学会取舍，绿叶蔬菜不适合提前煮熟冷冻，尽量现做现吃。储存周期也要严格把控，建议以1周作为上限。食材在冷冻柜存放时间越久，营养流失也就越多，油脂氧化的风险也会上升。不建一次制作超过1周的分量。分装容器优先选择密封性好的玻璃保鲜盒。分装时尽量把食材摊薄，加快冷冻速度，减少营养损耗。备餐制作全程，食材处理、刀具、容器都要保证清洁。煮熟之后，尽快的分装冷却，放入冰箱冷冻，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室温环境。此外，膳食没有万能模板，并不适合所有人。专家提醒，减脂人群、慢病患者、孕产妇营养需求各不相同，不要盲目跟风，照搬网络食谱。对于普通人而言，最好的饮食模式依旧是以新鲜天然食材为主，现做现吃。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的报道，根据市场研究公司大视野研究公司的数据，从镁补充剂、智能床垫再到可穿戴技术，全球睡眠产业的估值约为410亿英镑。但是这些有用吗？英国睡眮慈善组织估计，我们中有1/3的人受失眠的困扰，而英国纳菲尔德健康组织2022年发布的国民健康指数显示，74%的成年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里睡眠质量有所下降。而现在呢，研究发现一种简单而且免费的方法或许有帮助，在一夜无眠后进行20分钟的适度运动，在维持大脑敏锐度方面的效果等同于90分钟的小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科学家让54名成年人保持30个小时不睡觉，并且将他们分为3组，一组骑行20分钟，一组小睡90分钟，还有一组作为对照组。在记忆力测试中，运动组和小睡组的平均得分都比对照组高出22%。此外，运动组表示并不觉得比不运动的人更疲惫。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对于夜间没有睡好后无法小睡的失眠者而言，运动是一种有前景的应对方法。知名睡眠专家乔纳森还有森克尔辛博士鼓励患者说，因为治疗睡眠问题的一部分呢，是考虑24小时的生活安排，而不仅仅是夜间。我们知道运动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减少焦虑和压力，而处于焦虑和压力之下的人通常也会出现一些睡眠障碍。此前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周刊上的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和小睡对记忆的保护机制不同，受试者的大脑活动显示，小睡似乎有助于大脑充电，而运动则能够让大脑更有效地利用剩余的资源。森克尔辛表示，运动师帮助失眠者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联系。他说，失眠是一种促眠状态，

0: 虽然剧烈运动会暂时加剧炎症，但长期看呢，它会减少炎症。运动经常让人们到户外，日光也有助于同步昼夜节律，向大脑发出睡眠的信号。38岁的森克尔辛曾经是皇家帕普沃斯医院的国民保健署睡眠中心的睡眠医生，目前与其他的 NHS 医生一起在私人睡眠诊所更好的睡眠诊所工作。他还是英国睡眠慈善组织理事。他认为说，我们早就应该停止将失眠与保健行业对睡眠的痴迷混为一谈了。失眠是一种疾病，需要循证治疗。
1: 也是一种爱你，不是。
0: 他将睡眠问题的增加归因于我们全天候的数字文化，并发现越来越多的绝望失眠者把钱浪费在小玩意儿和所谓的睡眠卫生产品上，比如精致的枕头和薰衣草枕头喷雾。他承认，智能手表数据根据身体运动和心率来显示总睡眠时间、睡眠规律性以及快速眼动，那等等睡眠阶段确实正在不断改进，但是他强调这些数据并不总是那么可靠。他表示，公司通常不会透露他们是如何测量数据的，声称是专有算法。根据牛津科学神经科学学会的研究结果，睡眠追踪器在识别睡眠和清醒状态时的准确率只有 78%， 而在告诉人们入睡需要多长时间时，准确率只有 38%。 森克尔辛说，失眠者和追求健康的人都可能因为分数低而感到焦虑，他们希望优化睡眠来改善健康，但是最终却患上了完美睡眠主义症。这是研究人员在睡眠医学杂志上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那些对可穿戴设备上的分数变得过于担心而导致睡眠变差的人。那睡眠很重要，睡眠不足与许多其他问题有关。森克尔辛说，睡得越不好，罹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就越高，失眠者的炎症指标也就更高，饥饿和饱腹机制会被打乱。他补充道，抑郁和事故的风险会增加。根据布雷克道路安全基金会的数据，10%-20%的交通事故被认为是与疲劳有关，生产力也会下降。据报道，失眠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340亿英镑的损失。因此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呢？森克尔辛表示，如果睡不着就起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些放松的事情，最终无论你之前多么的精神抖擞，都会感到睡眠压力，也就是清醒时间越长越疲惫。当你感到放松时再回到床上，他说关键在于不要焦虑，但是也承认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外，在花很多钱购买所谓的神奇产品之前，不要害怕寻求医疗帮助。你不会和你的健康顾问说，我心力衰竭了，我想用我的苹果手表。这运动作用助眠手段的有效性，森克尔辛最后提出两点，为了养成持久的习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并且要注意运动的时间。白天早些时候运动意味着你更有可能缩短入睡所需的时间。森克尔辛说，睡前运动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更晚入睡，因为它会提高核心体温，并且使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觉醒激素激增，从而使神经系统保持活跃的状态。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

0: 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官方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道，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洁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爹摔倒，急忙用手相搀，爹，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啊，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了。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呢？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地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反复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杨大郎挺乐，好，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爹爹，快奏明万岁，下到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不行，你们不能都去。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保护我哥哥去，我去。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哭通也跪下了，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爹，我也去。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可是今天 看着

个的脸面说不上有多亲。哎，孩子，为父太兵多年，深知冒充天子和八王受降的厉害，怕的是有去无回呀。而且你们哥八个都去，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呢。李行师，你娘和我说，她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的，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者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杨大郎强忍着眼泪。爹爹，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金国的英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儿子啊。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不能在爹娘喜前行孝。可是您常说杨家是挂爵将军，为国尽忠，理所当然，而意志已决，绝不反悔。爹，就叫我去吧，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爹，就放我们走吧。你听，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唉，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感激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啊！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哦，果有此事。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献，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他投降了。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了看，点了点头。

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嗯，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哦，万岁，您的意思，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哎，军民，赶紧传令我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响亮。再看番兵番将各自撤兵的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嗯，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停战，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哎，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皇是什么模样。哎，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嗯，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嗨，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两盅呢。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叫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立功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的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令公一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郎儿二郎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褶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拔下来了。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儿讲不得了。随后由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褶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郎儿二郎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啊，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是，儿知道了。大郎，请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

声，一定能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爹爹，借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性。杨吉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叽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杨大郎坐着居年处理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呐，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齐上，杀死天井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雪国耻。哥哥，你放心吧。”居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庭梁王和韩长、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邓竹雕人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后把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剑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呢。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呀！韩昌一见，魂儿都吓飞了啊！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个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呐，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咧咧嘴儿，刮阵风，闹阵鬼儿，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雪恨。来呀，备马抬昌。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下，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擎，高声断喝：呀呗，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

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的母亲佘老太君，俺是他喜前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啊，你是杨门之后，不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根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足矣。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二郎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炸！哇，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七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啊，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啊，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这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哪个后退必敢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规处置。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摆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摆尾，开山月、月牙主大肆兵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下军年，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儿，番将耶律休、耶律托一起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精枪，一人双战二猛，

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百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蓝天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1: 我早已等
8: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智能坐便器产品的普及，与之相关的使用投诉也有所增加。反映较多的是坐便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喷水不畅和异味儿。家电专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都和大家没有定期给坐便器做保养有关。
1: 我们来到一位热心观众家中，他家几年前更换了智能马桶盖，那他家的马桶盖平常是如何保养的呢？
2: 我平时就是每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拿着抹布，然后从上边翻起来，把这底下仔细的认真的清理一遍。家里边做消毒的时候偶尔也会拿个盆，然后倒上84消毒液，然后拿湿抹布再清理一遍。我使用这个智能马桶盖已经使用了3-4年了，现在就发觉那个出水比较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那石女士的保养方法是否恰当呢？
3: 我们可以用这个柔软的抹布呢对其表面进行擦拭，如果遇到比较难清理的污渍呢，我们可以用中性清洁剂进行清洁。不建议消费者使用这个强酸强碱等清洁剂，因为坐便器产品呢主要是一些塑料的材质，使用强酸强碱呢可能会导致产品变色，开裂，内部结构产生一些损坏。
1: 那石女士反映家中坐便器喷水不畅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坐便器呢如果喷水不畅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这个喷头，因为喷头这个出水孔比较小，它这个水如果水质比较硬的话，产生水垢呢容易造成这个喷头堵塞，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喷头呢定期进行清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前置过滤器呢它的使用时间过长，我们要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换。
1: 如果您家的智能坐便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出水不畅，很可能是喷头堵了，这时您可以开启喷嘴自洁功能，带

0: 头伸出后用刷子刷洗，也可以直接把喷嘴卸下来清洗。如果洗过后喷头还是水流小，这时就要考虑更换前置过滤器。大多数智能坐便器都设有前置过滤器，您购买配件后可以自己更换。更换时先关闭电源和水阀，拔掉上下两端的水管，换上新的即可。您要注意，过滤器是有方向的，要按它上面标注的水流方向更换，一般建议4到6个月更换一次。除了出水不畅，还有一些用户反映智能坐便器用久了会有异味，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1: 有些坐便器是有这个除异味功能的，如果这个除异味功能大家觉得使用效果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要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呢，对这个滤材进行定期的更换。
0: 有一些智能坐便器内部设有除臭模块，位于马桶盖底部或后部，更换时要先把马桶盖拆下来。拆马桶盖其实并不难，只需同时按下左右的快拆按钮，向后一拉，马桶盖就可以轻松拆下，打开模块槽更换即可。此外，还有些异味其实是来源于底部残留的污物，如果您已经拆下了马桶盖，建议您将它彻底擦干净之后再安回去。
2: 如果您外出长期不使用智能坐便器，建议排空内部的水，避免管路内部长期存水滋生细菌，当再次使用时多冲几次就能达到清洁管路的效果。

0: 安全带又叫生命带，在发生交通意外时，它能够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降低伤亡的风险。近年来，随着大家安全意识的提高，前排驾乘人员一般都能自觉系好安全带，但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现象却非常的普遍。那为什么坐在后排也要系好安全带呢？
1: 对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时发现，确实有不少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带。
2: 你看一下，肯定没系吧？两个都没系。
3: 忘记了吗？
2: 你说系了。
4: 系了，我们他提醒了我们忘记。
3: 我们刚出来。
2: 这个安全带是要确保自身安全的，这个不能忘记。这叫系了？您这是在糊弄我吧？您别糊弄我，别到时候把您自己给糊弄了。您把安全带系好。还有一个师傅，您作为驾驶员啊，驾驶人员您应该有这个义务去提醒车上的乘客，让他们把这个安全带系好，行不行？
5: 好。
6: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的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车人员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也就是说，只要是乘车人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个是不分前排和后排的。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1: 后排乘客佩戴安全带有多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今年年初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第一起事故。

0: 故发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辆小客车因道路湿滑，驾驶人操作不当发生侧翻，坐在后排的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在事故中均受轻伤，而驾驶人和前排乘客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另一起事故发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辆小客车以约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到道路出口处，不慎与隔离设施相撞，导致驾驶员受伤，坐在后排的乘客因没系安全带，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那为什么车速不快，后排乘客也会发生意外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试验室曾针对后排不系安全带的情形进行过碰撞试验。试验中，车辆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正面撞击，通过高速摄影机我们可以看到，撞击发生时，后排没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冲向了前面的座椅和驾驶室方向，不但自己受到了伤害，还对车上其他系了安全带的乘客造成了二次撞击伤害。
1: 在交通事故中，如果成员没有系好安全带，在碰撞力的这种冲击下呢，成员将会从这个座椅上飞出，与车辆的顶棚、内饰仪表板呢发生碰撞，更有甚者呢将会从这个风窗玻璃飞出，致这个成员发生这种重伤或者死亡的这种现象。那么只有系好安全带，成员才能被有效的束缚在座椅上，那么车辆其他的安全配置呢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
0: 研究数据表明，驾驶人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会提高37.7倍，前排乘客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将提高10.6倍，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将提高3.1倍。车祸发生后，从车内甩出的司机、乘客75%会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而系上安全带可以起到90%的保护作用。所以，为了驾乘安全，无论咱们坐在什么位置，都要相互提醒监督，系好这根生命带。

张飞、李逵、程咬金。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从不缺少这样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勇猛从不惧色，豪放近乎鲁莽，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黑旋风李逵了。大家都知道李逵这个人呢，重情重义，凶悍好酒，但是你见过李逵婉约吗？你听说过李逵见到美景后写诗作词吗？元代杂剧《李逵赋》经中就有首描写水泊梁山风景的曲子，就是剧中主人公李逵的手笔。《李逵赋经》啊，讲的是梁

山附近杏花庄开酒店的老板王林，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抢去了女儿满堂娇，恰好两个恶棍又送满堂娇回门，王林上山报信，宋江立刻指派李逵下山捉拿。我们要讲的是，李逵下山的时候看着梁山美景，顿生感慨，随口吟出了一曲《混江龙》。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罕得见杨柳半藏孤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着碧淋淋春水波纹皱，有往来设宴，远近沙鸥。李逵对着这美景啊，陶醉其中，想着这么好的景色，我竟然今天才发现。爱美景之情啊，让李逵不知道如何表达才更痛快。于是李逵说道：“人到我梁山，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李逵这么且走且看，自言自语，顺山而下，来到一条小溪边，两岸啊一片桃花，朵朵碧桃鲜红耀眼，这花瓣啊随着春风在空中飞舞盘旋，落入水中随水流淌。李逵觉得这美景啊十分好看，不由得想起智多星吴用的一句诗：清波桃花逐水流。于是啊，他弯腰捧起一片花瓣来，仔细端详，看看花，再看看自己的手，又说道：清波桃花逐水流，你看俺好黑的手指头，可惜了你这花瓣啊，俺放你趁那一般的花瓣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李逵啊跟着溪水追着水上的桃花瓣，此情此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李逵。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直能变曲，曲变直，谁说莽汉没情志，李逵也有婉约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

0: 好，我是韩红。
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向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五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0: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透这纷纷扰扰的世间，看透这起起落落的人与事，在生命中来来去去，转身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有你们同行才能如此的圆满与幸福。因为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1: 刚才这首歌叫做《月亮说话》，是专辑的开篇曲。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孟庭苇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1996年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那一年他只有20岁，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这张专辑让人清楚地能够看到王力宏对音乐创作是有着想法的。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20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As Long As I Have You，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王一举星光回，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他要把这张专辑献给3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用歌声来纪念。

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1979年发行，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她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的编曲也加入了更多的弦乐，比起原版的轻快，蔡琴的版本呢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

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崇明岛是怎么形成的呢？崇明岛啊，最早形成的是沙洲，并不是岛。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产物。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地区的时候啊，由于呢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就携带着大量的泥沙，于此逐渐沉积。一面呢在长江口南北岸造成滨海平原，一面呀又在江中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岛呢便逐渐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河口沙岛。后来上岛的人们不断围垦，最终呢就形成了现在的崇明岛。你了解上海港吗？上海港呢，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入海口处，是我国自西向东以长江为横轴线和自北向南以海岸线为纵轴线的交汇点，前通我国南北沿海和世界大洋，后贯长江流域和江浙皖内河、太湖流域。海港港区陆域呢，由长江口南岸港区、杭州湾北岸港区、还有黄浦江港区以及洋山深水港区组成。其间呢，皆经济腹地，主要呢有浙江、江苏、安徽、江西，还有啊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那么从气候的条件上来看啊，上海港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受冬夏季风交替的影响，四季分明，以东南风最多。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半年较容易出现台风。上海港呢，有着强大的吞吐能力，在国际贸易往来当中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2020年呢，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 4350.3 万标准箱，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你了解沪上新八景吗？沪呢是上海市的简称，沪上新八景呢又称新沪上八景。上海新八景分别呢为外滩晨钟、豫园雅韵、摩天揽胜、旧里新辉、十里霓虹、佘山石翠、枫泾寻画和殿湖环秀。沪上新八景的定位呢是来源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借着迎世博的东风呢，上海大作家朱亚夫写文呼吁为上海设置新八景。当地民众啊反应非常的强烈，参与选取新八景的民众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在众人的参议推选之下呢，诞生了我们刚才所为大家介绍的八景。如今呢，沪上新八景也成为了新时代上海的象征。上海的方言都有哪些特征呢？上海话呀，一般是指上海市区话，属于吴语方言，是自上海开埠以后，吴语区各族移民口音在松江话基础上自然融合而成的新型的城市吴语，后来呢逐渐成为了吴语区的代表和共通的语言。上海的语言呢，受移民中占优势的宁波和苏州两地的居民的方言是影响比较大的。吴语上海话是上海文化以及气质的载体，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的根基。上海话呀，也和老洋房、弄堂、石库门、旗袍等一样，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上海话呀，是在上海悠久历史当中形成的方言，它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反映了江东文化的信息。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不少的年轻人呢对上海话的使用率是有所降低的。但是啊，作为上海文化和历史的见证，上海话依旧在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继承发展将一直成为研究的重点。你了解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吗？长三角洲地区呢，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动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洲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聚集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

0: 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长江三角洲规划的范围呢，包括上海市、江苏省、还有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以上海、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杭州、还有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宣城等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上海的青浦，还有江苏的吴江，包括浙江的嘉善为长江三角洲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引领长江三角洲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那么呢，以上海的临港等地区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上海的露天博物馆在哪里？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为上海的露天博物馆。思南路位于呢被称为上海最美马路的地方，是上海特色街景的代表之一。作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留保护改造项目，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馆秉承着修旧如故的初衷，耗时十余年修复，在2010年重新开放于众。每一栋建筑啊都是近乎原貌重现的。而从2017年起啊，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又多了一重新的身份，那就是中国第一座永远开放、永不落幕却又日日更新的百年人文露天博物馆。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首批展示的20件展品，包括老洋房、街灯、古树、红砖道、鹅卵石墙面等，非常呢有自然韵味和人文气息。
1: 在思南露天博物馆里，老洋房、街灯、古树、红砖道，甚至鹅卵石墙面都是展品，并且都设有一个遁形的专属二维码，用手机微信扫描就能完整的了解展品的前世今生。始建于上个世纪初期的思南路花园住宅是上海近现代建筑的集中地，柳亚子、曾朴、梅兰芳等众多实业家和艺术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然而经过岁月变迁，这片住宅区慢慢变成了72家房客混居的大杂院。2000年刚从法国留学回到上海的邵勇，接到思南路花园住宅的修缮邀请，便和同济大学组建了建筑团队，开始历史研究和房屋普查。
2: 这些房子它是可以讲故事的，就是这个上海近代百年的物质见证，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可以讲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候的人文的故事。从原来可能只是保留几栋房子，到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保护，而且呢还更多的要为公共使用，所以就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公共性、公益性，还有呢文化性，应该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来欣赏，都能够来了解这段历史吧。
3: 思南公馆的老建筑群啊，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其中重要的标志性特色之一呢，就是这种水泥拉毛嵌鹅卵石的墙面。颜色不一的鹅卵石呢，组成了一道低调又别致的风景。而在修复之前呢，这些外墙立面大多只是普通又单调、陈旧的黄色。那他们是怎么做到旧貌换新颜的呢？
2: 水泥拉毛嵌鹅卵石这样子的一种工艺呢，其实在上海那个1920-30年代呢是比较时髦的。但是呢当我们2000年左右呢去到那个思南公馆这个建筑上去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鹅卵石都已经剥落了。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已经失传了，我们就拿了一堵墙啊来做实验，大概一共做了有20多个样板，看就是到底哪一个样式、哪一种这个最后呈现的效果和原来的历史建筑它的立面是最最接近的。所以尊重这个历史、尊重这个现状，这个是当时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3: 思南公馆的宴会厅是一座典型的外廊式建筑，它的造型典雅，有很多个半圆的拱连接而成。您可能不知道啊，整幢建筑是经过了90度的旋转改造而成，才使得它更

0: 更加别具一格，让人过目难忘。在1996年的时候啊，原来沿着因为东面是那个南北高架嘛，所以在做高架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块区域呢，它就已经立面啊什么的界面都比较破碎了，怎么把这个建筑又保存下来？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想能够充分的利用好它，所以呢，当时就想到了看看能不能转一个90度，因为90度以后呢，就是它是正面朝外了，同时呢，它又可以给我们里面的这个酒店啊、餐饮啊，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
1: 根据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理念，2012年修旧如故的思南公馆项目正式竣工启用。如今，它已经成为上海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上海的比萨斜塔在哪儿呢？上海市的松江区佘山镇天马山景区的护珠塔为砖木结构，平面八角形，7层。 高呢是18.82米，楼阁式。每层啊有妖檐、平座、栏杆。原来呢是一座玲珑的宝塔，相传啊塔里呢是藏有舍利珠的，夜间闪耀发光，所以呀称为护珠宝光塔。由于呢地基的变动，塔身逐渐的朝东南方向倾斜。截止到2015年，护珠塔向东偏离了2.28米。 倾斜度呢是7.10度，由于呀其倾斜度已经超过了著名的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所以呢就有上海比萨斜塔之称，成为了上海的一大奇观。人们都知道上海，但是你知道下海吗？在上海的虹口区呀，有一座小庙，名为下海庙。 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嘉庆年间呢，因为没有人照看，曾一度废弃。后来呢，又由渔民集资重修。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庙宇呢被炮火焚毁，直至1941年再度被重新修建。据说呀，当年的下海极为的繁华，渔民呢从此下海捕鱼，归来之后呢就在此交易买卖，人来人往，商贾聚集。 黄浦江的浦啊，在吴方岩区原意呢就是小河的意思。据了解呀，宋代呢为了解决吴淞江泄水的能力，在吴淞江的两岸，大约呢每隔2.5千米就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呢称为浦。当时的吴淞江啊，也就是现在的虹口区的海门路一段，南岸呢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 与上海浦相对，北岸呢有一个浦，叫下海浦。现在上海的命名就是起源于上海浦。然而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浦兴旺发达，下海浦却日渐衰落。为什么上海被称为魔都呢？ 上海开埠之前呀，由于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上海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开埠之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的商家在此从事商业活动，上海呢也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成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那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 现在的上海既保留了外滩那样的传统的建筑和文化，也有新的时尚聚集区。魔都一词啊，就源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他在作品《魔都》一书当中用“魔都”来代指上海。书籍呢，主要记录了作者在上海的种种体验。自此以后啊，这个“魔都”一词就在上海广泛的传播开来。

0: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维吾尔族无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传承2000年的泥巴艺术。维吾尔族无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且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承传至今。它是以手口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一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纳等地的居民就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不仅掌握了砂制陶的制作和使用，且出现了简单的纹饰。商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西域出现了泥制陶器，如陶罐、陶壶等。最为常见的是有较大提耳和把手的陶器，图案以三角纹和涡旋纹为主。两汉时期，西域社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基本完成，陶器制品的工艺、器型和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制陶技术已经分化为手制、慢轮修饰和轮制，器型较为规范，陶质细腻、圆滑光洁，图案呈几何形，表现手法细腻。在回纥人西迁以及西周回鹘王国的建立，特别是喀拉汗王朝建立后，回鹘民族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机制逐渐从草原游牧变为绿洲农耕，促使当时的手工业体系包括制陶业进入了手工艺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近现代维吾尔族手工业文化的开端。这个时期，陶器制品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美，工匠们普遍使用陶轮，在陶窑内人们使用三脚架放置陶坯，釉陶开始大规模生产。彩绘的陶器主要以几何图案、植物图案等和阿拉伯文字为主，制陶工艺发展成为世代承袭祖辈的技术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陶制品彰显了维吾尔族先民在制陶手工业领域的重要成就。由于受到当地陶土质量和烧制技术的限制，维吾尔族制造的陶器主要是土陶，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当地出土或传世的瓷器实物。制作方式上，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等三种。素陶器有花盆、花缸等，维吾尔族同胞热爱花卉，居家多植花木，一向有用花盆、花缸栽种各色花卉及观赏植物的习俗，所以花盆、花缸的使用在当地非常普遍。维吾尔族土陶器中还有大量弧形器物，全都用彩釉装饰的五彩缤纷，釉色多用绿、褐、土黄、土红、黑绿、深蓝等，显得古色古香。在造型上，各类陶缸和汉族地区的同类器皿造型相似，而陶罐和餐具则形式多样。与内地同类器皿相比，维吾尔族陶器的造型普遍夸张，各种壶具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色彩、造型非常丰富，也说明维吾尔族制作土陶器的技艺较为成熟且自成一体。维吾尔族土陶烧制工艺是手工艺作坊生产，至今还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筛选包浆、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型，动力仍是手拉、脚蹬、带铅，手工成型后再粘接耳、把、环等，待泥坯风干后再进行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灌木、树枝为燃料，窑温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釉料着色使用的是含铁、铜、铝等元素的矿物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土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土陶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只在喀什市和吐鲁番地区尚存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陶作坊，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婉新介绍说，以喀什为例，在鼎盛时期，当地被维吾尔族群众称为土陶崖的高台上，最多有100多家土陶作坊，如今仅剩不足30家，从事土陶制作的匠人从原先的5-600人

0: 减至仅仅几十人。为了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当地政府从2009年开始对原来破败杂乱的喀什土陶崖高台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由此引来的观光游客开始增多，加之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也为土陶带来了新的生机。喀什古城景区泥巴艺术碳化创意工作室经营户祖利普卡尔阿巴拜克利便是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的守护者与受益者之一。
1: 我从小热爱画画和歌舞，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赚钱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喀什土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就拜师学艺。土陶在喀什很常见，一切卖不出好价位，所以梦想就是梦想，没办法服务与想结合。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去了景德镇洛阳考察，并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十多名中国有名的陶艺教授和传承人教我们技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和能力。通过雕刻、彩绘、设计等创新的方式，增加土陶的经济价值。现在我的土陶店知名度很高了，90%以上的顾客都是内地的，一年收入8万左右。去年我换了新房，日子也越来越好。今年我打算再添几套设备，教手学徒，将工作室开大一点，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维吾尔族土陶的造型、着色、烧制琉璃等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基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富于想象的美学思维和创作才华，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新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为古西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特别是中华文化一干多支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维吾尔族牟志法土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0: 呀，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隋炀帝杨广一争高句丽，是大败亏输啊。咱前文书说过呀，这一次争高句丽，带了130万大军，号称300万，兵分24路，这一路吹吹打打，好像演戏似的。好家伙，排场满满的。那隋炀帝杨广也是自信满满，势在必得呀！我这么多军队还打不下这个小丑吗？结果呢，骄兵必败呀！过去不但是打输了，而且呢，败得非常的惨呐。就那渡过辽河的九路大军吧，一共35万5千人，结果这一役打下来，您猜还剩多少？只剩下2700人呐，物资、器械，那不是发劳力往前线运吗？哎，运到前线，全都亡失殆尽了。不但是当兵的，不但是这些物资，这一次啊，随驾出征的好多名臣元老，还在这路途当中给累死了，病死了。你像什么兵部尚书段文达，什么工部尚书宇文恺，就那修建洛阳城的，什么内史令袁绍，司空官德王杨雄，就连杨广的弟弟纳言杨达也死在了路途当中啊！何谓是一败涂地，一无所获？嘿，铩羽而归呀！隋炀帝气得暴跳如雷呀！那不能说是自己的责任呐，得找替罪羊啊。于是就把这次兵败呀，推给了那些领兵将领，下的诏书，把这些领兵的都给我用绳索给我绑起来，你们都是有罪之人呐，把这些人捆起来，给我带到大兴城。说回去啊，不回去不行啊，下令班师啊，杨广啊。那真如同打败了鹌鹑，斗败了的鸡呀、啊！带着后妃、宫女以及僧尼、道士等一大批人，先回到燕郡。这燕郡呢，它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义县。先回到这里，你想想，出征打仗还带着那么多的后妃、宫女，还带着那么多的僧尼、道士，那好得了吗？所以隋炀帝自己呀、啊，应该负极大的责任，但隋炀帝啊，他能够找自己的错吗？他都找别人麻烦呢。来到燕郡，结果呢，检校郡事的柳坚，就这位柳的人呐、啊，也不知道忙糊涂了，还是忙晕了，反正是啊，招待不太及时，按说不算大事儿，招待不及时，给饭吃啊，给的可能啊晚了那么一点儿。所谓的坐共顿不己，结果呢，隋炀帝暴跳如雷呀、啊！你就是蔑视朝廷，给我发配流放。一句话，配戍岭南，你到岭南那边呢当配军去吧。那你想想，那年代由打辽东往岭南贬，跨整个中国几乎是啊。结果呢，这位柳大人倒霉呀、啊，在路上就病死了。本来打了败仗，士气就低落，天下民心呐、啊，哎，那就凋零。按说隋炀帝如果是明智的话呀，你得赶紧的笼络笼络民心，安抚安抚百姓，把那些大工程啊，该停的停，该减的减，休养生息，你报仇也没问题，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呢。你先卧薪尝胆，先把国内经济建设好，

先把老百姓安顿好了，把民心再重新拾回来，然后呢，坐等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你再卷土重来呗。可是这隋炀帝呀，没这么丢过人呐，就觉得哎呀了不得了，我这个面子呀栽得太大了。如果说我不赶紧的把这面子捡回来，嘿，我呀就没办法立足于世了。所以杨广现在并不是啊想着怎么着发展经济收拢人心，而是啊对这一次争高句丽的失败是极不甘心的。班师途径涿郡，就是燕王罗艺镇守的地方，到了这里，隋炀帝杨广下诏敕旨，要把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等这仓谷的米粮运到辽西望海顿，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西县的。而且呢，让民部尚书，这个民部尚书啊后来就改成了户部尚书了。什么时候改的呢？哎，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改的。因为李世民他的名讳上有民字，所以呢你这个六部民部就得改成户部，这个时候啊还叫民部。就是最开始所谓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应该叫吏民礼兵刑工，就把这位民部尚书叫做樊子盖，让他呀留守涿郡，跟燕王罗艺呀一起在这办公吧。你的任务并不是涿郡呐，你的任务啊是准备再向高句丽兴兵。你不是民部尚书吗？按现在来说，国家的财政部的部长，国家的粮食部门的总负责，军队的总后勤部长，你呀就在这待着，明年我还打，朕非得把高句丽打败不可呀，我要复仇，我要挽回我的面子。把这位尚书留下来了。罗艺一看，罗艺心里头反感，怎么呢？你怎么又给我留下个人呢？但是一看杨广现在真急眼了，在这个时候自己要说不，这杨广啊真敢带着军队把自己给灭了呀。罗艺这心中也发颤呢，心说话留下就留下吧，反正是他不参与我涿郡的事务，他只不过呀是对着高句丽用兵，放在我这里一个办公室一个机构啊，行，我礼待于你，我现在呀别得罪杨广。这杨广现在呀根本顾不上考虑燕王罗艺呀，气呼呼的带着文武百官后宫嫔妃是返回东都啊。到了东都第一件事那就是要追究征辽失败的责任呢、啊、那当然自己没责任了，全是你全是你全是你你你都是臣下的责任呢、啊、是谁的责任？宇文化及臣在，你一个单儿按律制裁，是把这个你罪臣担的这个任务交给奸相宇文化及了，那好得了吗？谁背地给我塞钱呢，我呀就不写你们，或者你们有大罪呀，我就给你往下写的轻点，谁要是不给我使钱，哎，那讲不了说不清，没罪的也有罪，有轻罪的给你大罪，有大罪的你呀人头就得落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皇上正在盛怒之下呀，赶紧使银子不，纷纷的向宇文化及使银子。当然了，那皇上认定的罪臣，这宇文化及没办法呀，那谁让你倒霉了，你呀就是皇上的替罪羊啊。所以最后一追责，罪大恶极的那就是尚书右丞刘世龙啊，哎，给我斩！杨广气坏了，杀刘世龙以谢天下呀，把那些败军之将啊，像于仲文这样的，杨义臣这样的，除名为民。当然了，像这武王杨方、杨义臣这一次啊，也由打东岭关调到前线作战了。这武王杨方啊也倒霉，结果呢碰到这一次败绩，也是削职为民了。不过没过多久，这隋炀帝气消了，还得用啊，仍然让着杨义臣到这东岭关镇守，你还回去吧，
这于仲。

文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本身呢，就跟这奸相宇文化及不和。这一次，奸相一个劲的，把罪名往他头上加呀。那些给宇文化及送礼的，宇文化及一收了礼啊，告诉他们，你们要想活命，就得一口咬定于仲文，就说因为于仲文，你们怎么怎么地，把这呀败军的帽子全扣在他脑袋上，把败绩罪过全委于于仲文。这样一来呢，他一个人抵大家伙的罪。哎呀，有人说这玩意良心过不去，良心过不去。你的性命重要呢，还是良心重要啊？是他一个人死了好呢，还是大家都掉脑袋呢？这个轻重缓急，大家掂量掂量。他一个人替大家死了，大家平安无事。你要良心过不去啊，你要捐点钱，大家一起啊，赡养赡养他家老人，抚育抚育他家的孩子，这不就良心过得去了吗？如果他不死，大家都得掉脑袋。大家的老人谁来赡养？大家的子女谁来抚育？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孰重孰轻，大家自己决断吧。这些官员一听啊，哎呦，还真是这个道理呀，掂量掂量，我的脑袋比谁都珍贵，良心值几个钱呢？把良心呢往嘎子窝底下这么一夹，得了，诸将啊，都把这个败绩罪过委于于仲文呢。于仲文一看这形势啊，我活不了，好不了啊，嘿嘿，没等朝廷啊怎么着他呢，他自己是忧愤发病而卒啊，死了。当然隋炀帝杨广也不能说所有人都怪罪，还得有功的，有功的我得赏一赏啊，不然的话好像我这人暴虐无亲似的，我得有赏有罚，显得我呀公平。于是呢，就把那有功的将领进行了封赏，比如那魏文通的哥哥魏文生就被拜为金子光禄大夫，这是个荣誉称号啊。王仁公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6000担，赐马40匹。就这样啊，隋炀帝是有赏有罚，把这第一次征高句丽的事儿啊，就算是画了一个句号。但画句号不等于这事完了，这口气出不来，面子丢了，那手底下原来降服大隋的那些国家呀全反了，人家那王子呀全走了，一看大隋纸老虎啊，哎呦，原来你看耀武扬威，要打这高句丽这跳梁小丑，让我们看看谁敢动大隋，谁敢不臣服大隋，就是这个下场。现在看明白了，谁敢不服从大隋，谁敢动大隋，合着大隋呀就打不过谁。嘿，要是这样的话呀，我们也不怕你喽。这些王子呀全跑了，尤其高昌王啊，这家伙更无耻啊，临走的时候还把这隋朝的宗室华容公主拐带走了，你不是要嫁给我吗？行，嫁给我吧，这女的我要了，我们跟你大隋呀也拜拜吧，起身而回呀，都走了。这隋炀帝气的呀威风扫地呀，那原来隋炀帝可是被称为圣人可汗的，现在一看呢，没圣人了，哎，这都是高句丽这个小丑给朕我弄成这样的，我非得打了他不可呀。哎呦，也有大臣劝呐，说陛下陛下，现在不是打他的时候啊，你看看现在天下反贼四起呀，各地杀官造反的奏报啊，每一天如同雪花一样都飘到东都啊，咱现在呀局势太严重了，咱先别对外动兵了，行不行？咱先把自己内政搞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隋炀帝呀，现在铁了心了，王八吃了秤砣了，马上下诏给我征集天下之兵，征来的兵都给我集聚在涿郡，给我修缮兵器，给我储运。

军粮，朕等明年我一定还要御驾亲征。你这不要命吗？本来呀，天下老百姓跟朝廷的矛盾呢就已然激化了，这一步那更加激化了国内社会的矛盾呢。隋炀帝杨广一意孤行，未逞一己之欲而不顾人民死活呀，再加上啊连年大灾，民众大饥，米贵如猪，老百姓买不起米，地里又不产米，说天下有粮食吗？有，都在大隋的粮仓之中啊。咱说过呀，隋文帝杨坚那个时候，这大隋多富庶啊，那国力多昌盛啊，许多米谷都堆在国家粮仓之中啊。当时三元李靖跟秦琼讨论天下大事的时候，两个人不分析了吗？说这隋朝啊非完不可。为什么呢？因为隋朝的统治者呀不爱惜百姓，那些在仓库中的米粮宁肯腐烂了，老百姓受灾也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呢。就冲这一点，这大隋啊迟早得完。到隋炀帝这里那更不肯开仓了，我这些粮食啊还得供我打高沟利呢，给你这老百姓吃了那不白吃吗？有这些东西我还不如喂骡子喂马呢，喂骡子喂马还能给我拉车呢。他又不考虑考虑，那赶骡子的赶马的那不得需要人吗？那些人不得吃饭吗？隋炀帝不管这个。所以啊，史书记载呀，当时百姓废业囤积城堡，无疑自己，然所在仓库犹大充任，力竭俱发，莫肯赈救，犹是一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见积于叶，皮叶竭尽，乃煮土或捣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啊。当时老百姓，你想想怎么活呀？啊，就说开始啊，老百姓还能够剥点树皮吃树皮，结果呢后来树皮扒光了，那能吃几天呢？就开始吃树叶子了，后来连叶子带皮全吃完了，只能煮观音土吃。这观音土它不是食物啊，但吃了呢好歹当时能饱了，哎，没那个饿的感觉了。结果呢它不消化呀，它不消化排泄不出来，它往下坠，最后这肚子全鼓了，那肠子里头全是土全是泥呀，最后人就得坠死了，饮鸩止渴吧，多活一天是一天。再往后人乃相食，一子而食，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再不然几个人一狠心把那个小子打死吧，打死他咱几个人饱餐一顿能活几天，那良心丧于困地，不杀他咱怎么活呀？所以今天你杀了他，明天就有可能你被人家给杀了。你想想大隋百姓生存都成问题了，可隋炀帝呢他不是首先呢先想着我怎么解决着民众的吃饭问题，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圣王之业，我非得让高句丽这个高原小丑认输投降不可。这下就导致当时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社会动乱进一步蔓延。就大业八年呢，我们翻开史书看看，就在史书上记载的这天下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就有21支之多呀，其中光山东就有14支，江淮4支，河南、关中、河西各1支，那起义的地区也扩大了，那起义军的成分也不一样了，除了最开始的那些避疫的贫苦百姓之外，那些失了地的农民之外，还有身份不自由的牧子，就是牧民呢，还有一些下层的僧侣。那到了大业9年，就是公元613年，隋炀帝不顾一切第二次要征讨高句丽，到这个时候天下农

农民起义已然成了燎原之势，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啊！这就是后世所谓的一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呢。虽然隋炀帝下令很多的将领给我统兵带队，给我镇压，给我进剿，但几乎啊派出十支败五队啊，几乎全被义军击败啊。隋炀帝啊还采用抚慰的方式瓦解齐军啊，命一些官员呢去招降某些反王，结果都不成功啊。但对这些问题，隋炀帝其实从心眼里根本没瞧上眼，不过就是一些拿起刀枪的泥腿子，他能怎么地呀？嗯，嘿，让他们折腾去吧，待朕打下高句丽，大军回来再一一收拾他们。你看，水旱灾害，民变风起，这都改变不了隋炀帝征辽决心呐、啊。他这一意孤行，御驾是再征辽东啊。这次规模呀，丝毫的不减第一次啊。大业九年，公元613年，这元旦春节刚过完，大年初二，隋炀帝啊就下命令修辽东古城，以储存军粮，而且呢下诏征天下兵，牧民为销果，给予捉郡。什么是销果呀？也不能说隋炀帝对第一次出征啊没吸取经验教训，连隋炀帝啊还吸取了。我这第一次为什么打败仗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呢、啊，我这兵啊都是征来的，扫地为兵嘛，也就是啊很多的兵都是抓壮丁给抓来的，那这当兵的不愿意打仗，我这一次啊我募兵，这招募这可是两种方式啊，招兵扫地为兵，募兵哎，我这里啊有金子有银子，你只要过来当兵为国效力，我呀就发你军饷。也就说呀，募来的兵那属于志愿兵，那属于自己愿意打仗的，那战斗力就要比扫地成兵的战斗力要强啊。因为扫地成兵没有主观能动性啊，募来的兵他本身就要打仗的，募来的兵就称为销果。销果呀就骁勇果敢之兵啊。结果募来许多的这样的销果，到了正月十六，隋炀帝又设置了遮冲、果仪、吴勇、熊武等等郎官，让这左右熊武府来管这些销果军，以熊武郎将、勇武郎将作为正副长官。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隋炀帝杨广又率领后妃百官和大队人马是兼程北上，大业九年夏四月庚午渡过辽水，隋炀帝啊是二征高句丽。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少林寺也死人了，大家就想到了谁呢？想到了柯百岁是怎么死的。如果也是头盖骨粉碎的话，那么他非常有可能也毙于姑苏慕容之下，因此他很有可能也毙于姑苏慕容手下。结果大家一了解，得嘞，就是这么回事。慧真走到崔百全和过燕之跟前，合十一礼，说道：贫僧师兄弟和两位敌忾同仇，若不灭了姑苏慕容。说到这里，心想是否能灭得姑苏慕容氏实在难说，一咬牙说道：贫僧将性命交在他手里便了。过燕之双目含泪说道：少林派和姑苏慕容氏也结下深仇吗？慧真便将如何料想师父玄碑死于慕容氏手下之事简略说了。过燕之神色悲愤，咬牙痛恨，崔百全却垂头丧气的不语，似乎魂没将师兄的血仇放在心上。慧冠和尚冲口说道：崔先生，你怕了姑苏慕容氏吗？慧真忙喝：师弟不得无礼。崔百全东边瞧瞧西边望望，似怕隔墙有耳，又似怕有极厉害的敌人来袭，一副心惊胆战的模样。慧冠哼的一声，自言自语：哼，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什么好怕的。慧真也颇不以崔百全的胆怯为然，对师弟的出言冲撞就不再制止。黄眉僧轻轻咳嗽一声说道：
1: 这事儿。
0: 崔百全全身一抖，跳了起来，将机上的一只茶碗带翻了，乒乓一声在地下打得粉碎。他定了定神，见众人目光都瞧在自己身上，不由得面红耳赤说道：
2: 对不住对不住。
0: 过燕之皱着眉头，俯身拾起茶杯碎片。段正淳心想：这崔百全是个脓包。问黄眉僧道：
1: 师兄怎样？
0: 黄眉僧喝了一口茶，缓缓的道：
1: 崔施主想来曾见过慕容博。
0: 崔百全听到慕容博三字，喔的一声惊呼，双手撑在椅上颤声道：
2: 我没有，是见过，没有。
0: 慧冠大声问道：崔先生到底见过慕容博还是没见过？崔百全双目向空瞪视，神不守舍，段正淳等都暗暗摇头。过燕之见师叔如此出丑，更加尴尬难受。过了好一会儿，崔百全才颤声道：
2: 没有，大概好像没有。这个
0: 黄眉僧道：
1: 老衲曾有一件亲身经历，不妨说讲出来供各位参详。说来那是45年前的事了。那时老衲年轻力壮， 刚出道不久，在江湖上也闯下了一点名声，当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只觉天下之大，除了师父之外，谁也不及我的武艺高强。那一年，我护送一位任满回籍的京官和家眷，从汴梁回山东去，在青宝岗附近的山坳中遇上了四名盗匪。这四个匪徒一上来不抢财物，却去拉那京官的小姐。老衲当时

0: 年少气盛，自是容情不得，一出手便是蜡招，使出金刚指地，都是一指刺入心窝。四名匪徒哼也没哼，便即一一毙命。我当时自觉不可一世，口沫横飞的向那金官夸口，说什么便再来十个八个大盗，我也一样的用金刚指送了他们性命。便在那时，只听得啼声嘚嘚，有两人骑着花驴从路旁经过，忽然骑在花驴背上的一人哼了一声，似乎是女子声音，哼声中却充满轻蔑不屑之意。我转头看去，见一匹驴上坐的是个三十六七岁的妇人，另一匹驴上则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眉清目秀，甚是俊雅，两人都全身缟素，扶着重孝。却听那少年道：
1: 妈，金刚指有什么了不起，却在这儿胡吹大气。
0: 黄眉僧的出身来历连保定弟兄弟都不深知，但他在万劫谷中以金刚指力化石为局，现实成子，和延庆太子搏斗不屈，众人均十分敬仰，而他的金刚指力更无人不服。这时听他述说那少年之言，均觉小小孩童当真胡说八道。不料黄眉僧轻轻叹了口气，接着道：
2: 哎，当时我听了这句话虽然气恼，但想一个黄口孺子的胡言何足计较，只向他怒目瞪了一眼，也不理睬。却听他那妇人斥道：
3: 这人的金刚指是福建泉州达摩下院的正宗，已有三成火候，小孩家懂得什么，你出指就没他这般准。
2: 我一听之下自然又惊又怒，我的师门渊源江湖上极少人知，这少妇居然一口道破，而说我的金刚指力只三成火候，我当然大不服气。哎，其实那时候我太也不知天高地厚，以骑士的功力而论，说我有三成火候还是说得高了，最多也不过二成六七分而已。我便大声道：
0: 这位夫人尊姓，小觑在下的金刚指力是有意赐教数招吗？
2: 那少年勒住花驴便要答话，那少妇忽然双目一红，含泪欲滴，说道：
3: 你爹临终时说过什么话来，你立时便忘了吗？
2: 那少年道：
1: 是，孩儿不敢忘记。
2: 两人挥鞭催驴，便向前奔。我越想越不服，纵马追了上去，叫道：
0: 喂，胡说八道的，只摘别人武功，不留下几招便想一走了之吗？
2: 我骑的是匹脚力极快的好马，说话之间已越过两匹花驴，拦在二人之前。那妇人向那少年道：
3: 你瞧，你随口乱说，人家可不答应了。
2: 那少年显然对母亲很孝顺，再也不敢向我瞧上一眼。我见他们怕了我，心想孤儿寡妇，胜之不武，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但听那妇人的语气，这少年似乎也会金刚指力。我这门功夫足足花了十五年苦功方始练成，这小小孩童如何能会，自然是胡吹大气。便道：

0: 今日便放你们走路，以后说话可得小心些。
1: 那夫人仍睁眼也不朝我瞧上一眼，向那少年道：这位叔叔说得不错，以后你说话可得小心些。倘若就此罢休，岂不极好？可是那时候我年少气盛，勒马让在道边，那少妇纵驴先行，那少年一拍驴身，胯下花驴便也开步。我扬起马鞭，向花驴臀上抽去，大笑道：
0: 哈哈哈哈，快快走吧！
1: 马鞭距那花驴臀边尚有持续，只听得嗤的一声，那少年回身一指，指力凌空而来，将我的马鞭荡得飞了出去。这一下可将我吓得呆了。他这一指指力凌厉，远胜于我。只听那妇人道：既出了手，便得了结。那少年道：
0: 是。
1: 勒转花驴向我冲过来，我伸左掌使一招蓝云手向他推去，突然间嗤的一声，他伸指戳出，我只觉左边胸口一痛，全身尽力尽失。
0: 黄眉僧说到这里，缓缓解开僧袍，露出瘦骨嶙嶙的胸膛来。只见他左边胸口对准心脏处有一个一寸来深的洞口，洞孔虽已结疤，仍可想象得到昔日受创之中。所奇者，这疮口虽已深及心脏，他居然不死，还能活到今日，众人都不禁骇然。黄眉僧指着自己右边胸膛说道：
1: 哈哈，诸位请看。
0: 只见该处皮肉不住起伏跳动，哦，众人这才明白，原来他生具异象，心脏偏右而不偏左，当年死里逃生，全由于此。黄眉僧覆好僧袍上的布袋，说道：
1: 似这等心脏生于右边的情状，实是万中无一。那少年见一指戳中我心口，我居然并不立时丧命，将花驴拉开几步，神色极是诧异。我见自己胸口鲜血汩汩流出，直到性命已然不保，哪里还有什么顾忌？大声骂道：
0: 小贼，你说会是金刚指？哼哼，达摩下院的金刚指，可有伤人见血却杀不了人的吗？你这一指手法根本就不对，也绝不是金刚指。
1: 那少年纵身上前，又向伸指戳来，那时我全无抗拒之能，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2: 不料那妇人挥出手中马鞭，
1: 卷住了少年的手臂，我迷迷糊糊之中，听得他在斥责儿子：
0: 姑苏姓慕容的，哪有你这等不争气的孩儿？你这指力既没练得到家，就不能杀他，罚你7日之内。
1: 到底罚他7日之内怎么样？我已晕过去，没能听到。
0: 崔百全颤声问道：
3: 大师，以后，你再遇到他们没有？
1: 黄眉僧道：哎，说来惭愧，老衲自从经此一役，心灰意懒，只觉人家小小一个少年已有如此造诣，我便再练一辈子武功也未必赶得上他。胸口伤势痊愈后，便离了大宋国境，远来大理，托庇于段皇爷的治下，过得几年又出了家。老僧这些年来虽已参悟生死，没再将昔年荣辱放在心上，但偶尔回思，不免犹有余悸，

0: 当真是惊弓之鸟了。阿弥陀佛。段誉问道：
1: 大师，这少年倘若活到今日，该有60岁了，他就是慕容博吗？
0: 黄眉僧摇头道：说来惭愧，老衲不知，其实这少年当时这一指是否真是金刚指，我也没看清楚，只觉得出手不大像，但不管是不是，总之是厉害的很，厉害的很呐。众人默然不语，对崔百全鄙视之心都收起了大半。君下，以黄眉僧这等武功修为，上次对姑苏慕容氏如此忌惮，崔百全吓得神不守舍，倒也情有可原。崔百全说道：
2: 黄眉大师这等身份，对往事也毫不隐瞒，姓崔的何等样人，又怕出什么丑了？在下本来就要将混入镇南王府的缘由详细禀报陛下和皇爷，这里都不是外人，在下说将出来，请众位一起参详。
0: 他说了这几句话，心情激荡，已感到喉干舌燥，将一碗茶喝得碗底向天，又将过砚之那碗茶也端过来喝了，才继续道：
2: 我这件事是起于18年前。
0: 他说到这里不禁往窗外望了望，他定了定神，才又道：
2: 南阳府城中有一家姓吕的土豪，为富不仁，欺压良民，我柯世哥有个朋友遭他陷害，全家都死在他手里。
0: 郭燕知道：师叔，你说的是吕庆图这贼子？
2: 崔百全道：不错，你师父说起吕庆图来，肠子切齿痛恨，你师父向官府递了状子，告了几次，都被吕庆图使钱将官司按了下来。你师父倘能动动软鞭，要杀了这吕庆图，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在江湖上虽然英雄气概，在本乡本土却有家有业，自来不肯做触犯王法之事。我崔百全可不同了，偷鸡摸狗，嫖舍赌钱，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干。这一晚我脑浆起来，便摸到吕庆图家中，将他一家30余口全宰了个干净。我从大门口杀起，直杀到后花园，连花匠婢女都一个不留。到的园中，只见一座小楼的窗上兀自透出灯火，我奔上楼去，踢开房门，原来是间书房，四壁一架架的摆满了书，一对男女并肩坐在桌旁，正在看书。那男子40来岁年纪，相貌俊雅，穿着书生衣襟，那女的年纪较轻，背向着我，瞧不见她面貌，但见她穿着淡绿青衫，烛光下看去显得挺俊俏的。她奶奶的，
0: 他本来说的甚是斯文，和他平时为人大不相同，哪知突然之间来了一句污言秽语，众人都是一愕，崔百全却魂没知觉，续道：
2: 我一口气杀了30几个人，兴致越来越高，忽然见到这对狗男女，他奶奶的，觉得有些古怪，吕庆图家中的人个个粗暴凶恶，怎么忽地钻出这一对清秀的狗男女了？哎，这不像戏文里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吗？我有点奇怪，倒没想动手就杀了他们。只听得那男的说道：娘子，从闺妹到武王，不该这么排列。
0: 段誉听到从闺妹到武王六字，寻思
3: 什么闺妹武王，
0: 一转念间便即明白，

0: 是从归妹到无望。那男子再说一惊，当时精神一振，只听崔百全又道，那女的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1: 要是从东北角上斜行大哥，再转姐姐，你瞧走不走得通呢？
0: 段誉心道，啊，大哥姐姐，哦，那是大过季季。跟着一惊，这女子说的明明是凌波微步中的步伐，只不过位置略偏，并未全对。难道这女子和山洞中的神仙姐姐竟有什么关联？崔百全续道，
2: 我听他夫妇二人讲论不休，说什么乌龟妹子、大舅子、小姐姐，不耐烦起来，大声喝道，两个狗男女，你奶奶的，都给我滚出来。
0: 不料这两人好像都是聋子，全没听到我的话，仍目不转睛地瞧着那本书。那女子细声细气地道，
1: 从这里到姐姐共有九步，那是走不到的。
2: 我又喝道，走走走，走到你姥姥家，见你们十八代祖宗去吧。
0: 正要举步上前，那男的忽然双手一拍，大笑道，
2: 妙极妙极，姥姥为坤十八代祖宗，妹二九一十八，该转坤位，这一步可想通了。
0: 他顺手抓起书桌上一个算盘，不知怎样，三粒算珠突然飞出，我只感胸口一阵疼痛，身子已然钉住，再也动弹不得了。这两人对我仍不加理会，自顾自谈论他们的小哥哥小畜生，我心中可说不出的害怕。在下匪号金算盘，随身携带一个黄金铸成的算盘，其中装有机括，九十一枚算珠随时可用弹簧弹出。可是眼见书桌上那算盘是红木所制，平平无奇，中间的一档竹柱已断为数节，显然它是以内力震断竹柱，再以内力激动算珠射出。这功夫当真他奶奶的了不起。这一男一女越说越高兴，我却越来越害怕。我在这屋子里做下了三十几条人命的大血案，偏偏僵在这里，动是动不得，话又说不出。我自己杀人抵命，倒也罪有应得，可是这么一来，非连累到我柯师兄不可。这两个多时辰，唉，真比受了十年二十年的苦刑还要难过。只等到四处鸡啼升起，那男子才笑了笑，说道，
2: 娘子，下面这几步今天想不出来了，咱们走吧。那女子道，
1: 这位金算盘崔老师帮你想出了这一步妙法，该当酬谢他什么才是。
3: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2: 用心
0: 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0度，西南风3到4级。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女人辗转多年找到丈夫，丈夫竟质疑女人清白要离婚。
9: 你真的以为那天晚上我是情愿和你大哥同房吗？好，既然你这么想，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清白的。
8: 与丈夫和好无望，女人要求平分千万资产。
9: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过过一天的夫妻生活，这算什么夫妻啊？
8: 面对不曾有过夫妻生活的婚姻，法院能否支持女人的请求？被调包的新郎。
9: 这俗话说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是人生的头等喜事儿。可是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却恰恰相反。就在新婚之夜呀，出了一件怪事儿。这件事情不但是让新娘子哭得肝肠寸断，更是让新郎一家人从此离散。这事情呢，是发生在7年之前，在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小镇上面。这老张家呀，这天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嚣。为什么这么热闹呢？因为小儿子张汉文从外地啊娶了新媳妇回家。婚礼的这天啊是特别的热闹，那么这些亲朋好友呢赶过来是整整的闹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上，这大伙儿啊酒还没醒呢，就听见从新房里面传来了新娘子哭天喊地的呼喊声啊，说你们张家人都是骗子，我一定要报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新娘子啊名叫何美玲，她当年呢是刚刚年满21岁，和老张家的小儿子张汉文啊是在江苏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呢谈起恋爱，还在工厂附近啊租了房子一块生活。3年之后呢，这张汉文就提出来了，说美玲啊，你看你年龄也到了，要不啊我们回老家把事儿给办了吧。这样一来，就在当年的春节，两个人回到了老张家。这个张家的老两口啊，看见何美玲啊，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觉得这姑娘又漂亮又乖巧，人呢还特别的能干。这样一来，他们就张罗着让这个两个年轻人呢把这个手续啊给办了，然后是敲锣打鼓举行婚礼。在婚礼的当天，这一对新人啊都被灌醉了，然后被人呢送进了新房。可是呢，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啊，当这新娘子何美玲一醒来，她看着枕边背对着自己睡的丈夫啊，她突然是心脏漏跳了两拍，觉得不对劲儿。因为睡在自己枕边的根本就不是丈夫张汉文，而是张汉文的大哥张汉武。这何美玲想起来了，她依稀记得呢，在头天晚上自己醉了以后呢，被人扶进了新房。过了不一会儿啊，她就感觉到丈夫是摸摸索索的进来了，然后两个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圆了房。
8: 一觉醒来的何美玲。

0: 看见躺在身旁的这个男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丈夫张汉文，而是张汉文的大哥张汉武。他被吓坏了，赶紧把被子往胸前一裹，然后就大叫了起来。
1: 这张汉武啊，被惊醒以后呢，也来不及穿衣服，就赶紧呢伸手去捂何美玲的嘴。何美玲呢又是挣扎又是尖叫，是撕心裂肺的高喊着。于是呢，这张家二老啊就从门外呢是推门而入了。他们呢把两个年轻人拉开了以后呢，是扑通一下跪倒在了地上，然后就说了，说美玲啊，你要怪别怪汉武，要怪就怪我们吧，这都是我们的意思呀。接下来张家两位老人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呢是一五一十的给说了出来。说来呢，这张家的两个兄弟年龄差了8岁，打小啊感情就特别好。为了能够让弟弟张汉文继续念书，这做哥哥的就主动要求退学，然后呢到不远的一个窑厂里面去烧砖补贴家用。长大了以后呢，他又跟着亲戚来到了西北的矿上面打工。然而呢，这个弟弟张汉文呢却是啊一路呢念到了大学毕业，然后进了江苏的一家服装集团里面工作。那么看着这兄弟俩的人生境遇是差别越来越大，这做父母的心里面就感觉到很愧疚。他们总是想着要给老大张罗一门好亲事，才能够让他们放下心来。可是这老大呢，生性却非常的老实，不太说话，又在矿上工作，所以呢，一连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人家都没有看上他。这30好几的人了，却没有呢谈过恋爱。眼看着小儿子张汉文倒是把新媳妇儿给领进门了，这两位老人啊，就这么鬼迷心窍的瞎琢磨上了，说你看这姑娘多好啊，她要是给老大做媳妇儿，这事儿啊就太美了。反正这小儿子呢年龄小，条件又好，也不愁以后找不着对象，干脆啊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何美玲嫁给老大。于是呢，两个人这么一合计，就在婚礼的当天晚上啊，是故意把这一对新人呢灌得烂醉如泥，然后把老大张汉武和新娘子何美玲给送进了新房，来了一个调包计。这何美玲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她当时呢就失声痛哭了起来，说我的命好苦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们张家人都是骗子，我要报警。听到何美玲说要报警呢，两位老人慌了啊，赶紧就劝呢，说美玲，事到如今这生米啊也已经做成熟饭了，你啊就别再闹了，反正你给我们张家做媳妇儿，无论是大媳妇儿还是二媳妇儿，我们都会好好对待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醉了一宿的张汉文呢总算是醒过来了，他听见隔壁啊是大呼小叫的，赶紧就冲了进来。这张家二老呢看见小儿子进来呢，也觉得是看到了救星，就说汉文呐，你来得正好，你赶紧帮着劝劝美玲吧，他说要报警啊，可是这事儿啊真是声张不得，现在呢既然已经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让他认命吧，给老大做媳妇儿，反正呢我们还是一家人。那么这个时候的张汉文呢，看到躲在被窝里面哭泣的新娘，再看到呢跪倒在地上的老父母，还有站在一边衣衫不整的大哥，他什么都明白了。当时他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自己的父母，是大声地吼了一句，你们太过分了，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爹娘。说完他是一拳砸碎了梳妆台的镜子，然后转身冲了出去。看到张汉文要走啊，这何美玲呢就爬起来要追，说汉文你上哪儿去啊，你别走，你别丢下我一个人，咱俩一块儿到公安局去报警吧。可是没想到是气急攻心，他走了几步却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0: 何美玲由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和惊吓，整整昏迷了2天才醒过来。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张汉文已经在事发当天收拾行李离开了家乡。他不敢相信这个自己最深爱的男人竟然弃他而去，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整整一周不吃不喝。
1: 这张家两位老人一看这样子恐怕是要出人命啊，心里头呢也是慌了神儿，就发动3姑6婆都来轮番劝说，是好生的伺候着照顾着，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打发着老大出去寻找弟弟，也是呢趁机让老大出去避避风头。但没想到过了2周，这老大张汉武啊是一无所获的回来了， 何美玲听说了以后呢，是怎么也不肯甘心呢，她连夜又要收拾行李，要自个儿出去寻找丈夫张汉文，可没想到一脚

0: 那刚迈出大门，他又是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那这次怎么回事呢？送到医院，经过诊断，说是何美玲怀孕了。这何美玲哭啊，真没想到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你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现在有了孩子，自己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何美玲就打算到医院里面去做流产手术。可是呢，当她下定决心坐到了手术台上面，她却感觉到肚子里面的孩子似乎是在蠕动，所以她一下子腾的坐了起来，然后跑出了医院。这一路跑啊，他的眼泪就一路流。他觉得虽然这个孩子的来源是出于一场荒唐的错误，可是孩子本身是一条小生命，他是无辜的呀。于是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而且他发誓一定要找到丈夫张汉文。这样一来，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何美玲就踏上了前往江苏的火车。首先呢，她是来到服装厂里面打听，可是厂里面人告诉她张汉文早就辞职了，又托了朋友四处打探，也是没有任何的音讯。所以何美玲只好是回到了婚前他们两个人租住的这间小屋，一边呢养胎，一边呢苦苦的守候。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到处都是他们两个人曾经幸福快乐的影子。每每想起这一些啊，这个何美玲就觉得张汉文总有一天是会回来的。就在八个月之后，她总算是生下了一名可爱的男婴。这之后呢，她是打了三份工来养活自己和孩子。等到孩子大一点，她又利用空余的时间到周边的城市去四处寻找张汉文。她告诉自己，即便是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因为只要张汉文回来，这一切的付出，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就这样一晃五年过去了。有一天，这何美玲呢，从外边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面，她打开电视换着台，突然之间她停住了，因为她看到有一个地方台啊，记者正在采访一名叫做张涛的广东老总。这个老总呢，在电视里面啊，是眉飞色舞地描述着自己当年白手起家的创业史。可是何美玲清楚地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苦苦找了五年的丈夫张汉文。可张汉文为什么会叫做张涛呢？怎么又变成了企业家呢？这天晚上，何美玲是一夜未眠。第二天，她就坐着火车来到了广东，然后根据电视报道的信息，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张涛他的公司所在地。这个公司啊，非常的气派，占了写字楼的一整层。何美玲到了以后呢，是二话不说就往里面冲，直接呢就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口。这后面几个员工拦他都没有拦下来，当时哐的一声把门打开，他赫然就看到了一张他朝思暮想的面孔啊。当时何美玲话还没有说出口，这眼泪就先掉了下来，说张汉文啊，张汉文，你以为你改名换姓我就找不到你了吗？现在你可是风光了，可是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当时的张汉文看见何美玲突然冲进来啊，他是惊讶极了，他也是只喊了一声，美玲你怎么来了？
1: 张汉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与何美玲面对面的站着，眼泪不住的往下掉，却一句话也没说。就这么站了好半天，两个人才缓过神来，然后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分别后各自的经历。
0: 原来张汉文当年呢，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新婚妻子和自己的亲大哥同房的这个事实，他感到万分的痛苦，所以是愤然地离开了家乡，然后他就来到广东创业。当时呢，他用自己啊发明的面料申请了专利，然后贷款开办了一家服装厂。为了忘却这一段痛苦的记忆，他断绝了和家里人的任何联系，也决心呢把何美玲彻底的忘掉。所以呢，他是不惜改名换姓，一切重新开始。那么经过呢，如今呢，他拥有了自己的好几个自主的品牌，还有三家制衣厂，他生产出来的服装是远销国外，资产也达到了上千万。听到了丈夫这一番传奇的人生经历啊，何美玲真觉得是恍如隔世啊。她犹豫了好半天，还是说了心里话，说汉文，当年啊你不辞而别离开了我，我心里面是很怨恨的，可是呢你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现在上天让我又找到了你，就说明我们两个人还有缘分，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可是让何美玲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0: 张汉文没有任何犹豫的就断然拒绝了他。张汉文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相框说，美玲，我们还是离婚吧，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这个时候的何美玲才发现，在桌上放了一个相框，相框里面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面啊是这个张汉文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两个人呢相依相偎，笑得非常的甜蜜。当时这何美玲真觉得自己是心都要滴血了，她说，汉文，你想一想，当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最痛苦的是你还是我呀？我苦苦守候了你五年，你当年不告而别，丢下我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那么大的痛苦，你已经够无情的了，现在你还要这么薄情寡义吗？你就用这么一句离婚就把我给打发掉了吗？张汉文只好是连连叹气，他说，美玲，你想想看，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们两个人还能够回到过去吗？再说你和我大哥都已经有孩子了，你呀就干脆跟着他过吧，何况你也不是完全不能够接受我大哥，对吧？你想想那天晚上的事情，如果不是你情我愿，我相信根本不可能出什么事儿。听到这儿，何美玲整个人都僵住了，脸色惨白，她哭了起来说，汉文，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么没良心的话，你真的以为那天晚上我是情愿和你大哥同房的吗？好，既然你这么想，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清白的。
1: 何美玲痛哭着跑出了张汉文的公司，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苦寻找了五年的爱人，如今重逢竟然会对她说出这般无情的话，她一定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这何美玲到底要怎么才能证明呢？她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张汉文的老家，然后呢到这个公安机关去举报，说五年之前张汉武强奸了自己。她对这个办案的民警啊是把那天晚上的情形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一番，公安局的人员呢也做了笔录。可是几天以后，她却收到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书面决定。这原因呢是说，事隔多年，现在没有证据来证明张汉武强奸了何美玲。何美玲感到很不甘心呐，拿着这样的书面决定，他又来到法院，要求呢要提起一个刑事自诉，来追究张汉武的刑事责任。可没想到法院呢也是没有受理这个案件。那我们说呀，这个强奸案呢它是属于公诉案件，一般情况下应该由公安机关来立案侦查，再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权力来提起公诉。但如果说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呢检察院做出了不予起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等等的书面决定的话，那么被害人呢还可以拿着这样的书面决定到这种法院里面提起刑事自诉。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要求这个被害人必须要提供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这种充分的证据才能够立案。可是在本案当中，因为事隔多年，所以何美玲呢没有办法提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是不符合刑事自诉的立案条件的，所以呢法院没有立案。那么事到如今，何美玲啊真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她是天天呢都给这个张汉文打电话，要求呢要和他复合。可是每一次张汉文的态度都是那么坚决，他说，美玲，我们两个人根本就回不到以前了，要不这样吧，我呀可以给你100万来补偿你的遭遇，我们两个人还是好合好散吧。经过了两个月的纠缠，这个何美玲呢自个儿也想通了，其实他和张汉文的感情啊早就不在了，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他大哥、有孩子，还有这么多年时间的间隔，两个人的感情呢是回不到以前了。即便自己真的把张汉文的大哥张汉武送进了监狱，张汉文也不可能再回心转意了。所以呢他就给这个张汉文打了电话，说离婚可以，但是100万根本就不能够弥补我这么多年以来的遭遇，如果你有诚意的话，应该把你的一半财富都拿出来给我分享。可是张汉文是断然拒绝，而且几天之后他就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来判决他和何美玲离婚。何美玲呢是伤心欲绝，所以他也向法院表明啊，说离婚可以，但是他认为张汉文名下的这个专利啊，还有公司的股权以及两套房产都属于是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他要求呢要分割一半。那么我们看看曾经呢相依相爱的这样一对爱人，如今呢是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在法庭上啊，两个人争论的是非常激烈，听说何美玲想要分割

0: 己的财产，这张汉文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他说，你怎么好意思说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当年我们领了结婚证，那就是一张纸，当天晚上我们没有同房，第二天我就离家出走，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过过一天的夫妻生活，这算什么夫妻啊？再说了，这些财产可都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拼了命打拼下来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啊。我已经说了可以给你100万，你啊就别再得寸进尺了。可是何美玲在法庭上也是边哭边说呀，说张汉文你太无情了，你说的太轻巧了，那怎么就是一张纸啊？那可是证明我们夫妻关系的法律文书啊。再说了，你说没有同房，可是我们两个人在婚前早就在一块儿生活了，我呢也已经问了律师，只要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只要是在结婚之后取得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父母，不是因为你大哥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我如今能够落到这步田地吗？你想想我这么多年以来遭受的委屈，这100万怎么可能弥补呢？你太过分了。那么听到何美玲的这一连串的质问呢，张汉文呢也有点招架不住，于是他说了，就算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可是我们已经分开了5年啊，这些财产都是我在分居期间一个人所得的，你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所以分给你根本就没有道理。这个时候听到张汉文提出了分居这种概念的时候呢，何美玲的心里面还真是愣了一下。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在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那么到底是属于他一个人所有，还是属于两个人所有的共同财产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国家呢实行的是夫妻共有财产制，也就是说呀，只要是在结婚之后双方或者是一方所得的这些财产，如果说呢两个人之间没有特别的约定，又不属于我们国家婚姻法所规定的那几种啊特殊的个人财产的情形的话，那么呢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呢在婚姻法的第17条里面就有规定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这些工资啊、奖金啊、生产经营的收益啊、还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啊等等，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论双方对于这种财产的形成，他们的贡献大小多少，那么双方呢都是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一种平等的占有、使用还有这种处分和收益的权利的。那么我们知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是始于拿到结婚证的这一天，终于什么时候呢？终于离婚生效之日，或者是配偶的死亡之日。而这个分居期间啊，它只是两个人分开的生活居住，并不意味着夫妻关系的终结，仍然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呢，在分居期间，即便是一方所得的财产啊，没有特别的约定的话，仍然是属于夫妻两个人共同所有的。而且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呢，还有一个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具体若干意见，这个司法解释，这个第4条里面呢，是这么说的。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们说在本案当中啊，这个张汉文他在分居期间所取得的这些财产，如果说没有和何美玲做出这种夫妻之间的特别约定的话，那么呢都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所以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个何美玲呢是有权来分割其中的一半的。
1: 就在何美玲与张汉文在法庭上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家老两口突然出现在了法庭上，两个老人走上前来，跪倒在了何美玲的面前，请求何美玲能原谅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
0: 他们说，美玲啊，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太苦了，我们都知道，这都是我们张家欠你的，我们张家对不起你啊，这都是我们两个人造的孽呀。现在既然你和汉文也过不下去了，我们张家在财产上补偿你那是应该的，所以你放心，这个我们一定会劝劝我们儿子的。面对年迈的老人，何美玲心软了，而且张汉文也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之下，对何美玲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想啊，即便自己和何美玲都是当年这件事的受害者，可是何美玲作为一个女人，她所遭受的痛苦是远远要大过自己的。所以呢，他决定要主动拿出500万的现金和一套房产来补偿何美玲。何美玲最终也接受了这样的。

0: 方案，于是这个案子呢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了。在这个案件结束以后啊，这何美玲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但是和张家这些年以来的恩怨纠葛却耗尽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如今她决定带着孩子回到老家，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而张汉文呢也算是获得了自由身，从那一场噩梦当中是彻底的释然了。我们回首本案，虽然案件的各方最终是冰释前嫌，可这其中的恩恩怨怨又岂是金钱能够算得清楚的？要说张家二老乱点鸳鸯谱才是这场悲剧的最终祸根。所以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做父母的一定要平衡好给每个孩子的爱，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反而给儿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

0: 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赴保障有关情况。据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约为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行业将全力做好自驾出行、新能源汽车充电和大客流出行服务保障，对长距离载客量大的客车采取重点监控，对游船进行逐船上船监控，对重大危险源企业实施提及管控，保障公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从出行结构来看，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特别是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多万辆，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可能比日常多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交通运输部建立2张清单，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采取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确保一旦出现了轻微交通事故，能够第一时间会同公安部门及时清障处置。我国平均每天大约有980万辆新能源车在高速公路上出行，国庆假期新能源车流量预计大幅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服务区大功率充电设施已经达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为应对激增的需求，交通运输部门在扩充现有设施基础上，建立充电特别繁忙区域清单并动态更新，指导各地加强统筹，通过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等方式缓解需求。公众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已经协调头部租车企业和重点热门地区，做好租赁车辆运力储备。目前已经实现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全覆盖。同时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休安至商丘段、西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

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大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更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四条高铁同日开通，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再塑。从华北平原到祖国北端，从秦岭深处到鄂西山区，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交通支撑。此次四条高铁新线集中投运，是我国高铁路网持续完善、交通基建提升升级的生动缩影。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边疆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四条新线各司其职，互为支撑，构建起多区域、多层次、高效率的现代化高铁网络。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松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并举，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服务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

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赴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水平，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某太太和丈夫闹离婚，来到了法院。法官劝说道，
5: 您老已经99岁了，您丈夫都101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闹什么离婚呢？
6: 法官先生，你可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在70年前就破裂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痛苦，我们早就协商好了，等他们去世，我们就离婚。

0: 的晚了点。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你怎么搞的？这牛肉馅饼没烧熟，你就给我吃啊？”“
1: 哎呦，没烧熟啊！这我可是按照这个烹调书上烧的。这食谱上的做法就是说供四个人吃，而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我就减去了一半的料。嗯，当然了，烧的时间也比书上讲的少了一半。”
2: 话说这天啊，在洗衣店里，一位顾客特别着急地问道：“
3: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等到这个星期六才能取呢？你们门前的牌子上不是写着在你们这洗衣服24小时内就可以取吗？”
2: 听了顾客的话，洗衣店的经理解释道：“没错，女士，我们的牌子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24小时立等可取。可是您得知道，我们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

0: 话说啊，有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要坐一个出租车去下到农村，就下到乡下。这个车子在这个盘山的公路上突然打滑，这时候这司机吓得大叫：“哎呦，刹车不灵！哎呦，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商人的嗓门比他更响亮了，说：“快快，赶紧关计价器！”
1: 说有一只鸡跟一头牛发牢骚，这鸡说：“咯咯咯哒，
2: 人让我们多下蛋，自己却计划生育，太不公平了！”咯咯咯哒，
1: 牛说了：“嗯，你那点委屈算什么呀？那么多人吃我的奶，谁管我叫妈了？”
0: 一位漂亮的姑娘啊，准备去考这个律师证，于是啊，就整天捧着个法律的书，是埋头的苦读。有一天啊，一个男同事看见了，就逗她说：“哎呦，律师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你这么漂亮，干嘛那么辛苦啊？还不如找个老公嫁了，做家庭主妇，哎，这多好啊！”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姑娘却翻了一下白眼儿，叹口气说：“哎，你现在是不知道，那个行业竞争更激烈了。”有一天啊，这个母亲对自己顽皮的孩子说：“你再闹，你再闹，我就把你关到这个狗的棚子里去。”这时候这孩子想了想说：“
3: 可以，没问题，妈妈，不过贼来着。”

0: 有一天啊，这个母亲对自己顽皮的孩子说：“你再闹，你再闹，我就把你关到这个狗的棚子里去。”这时候，这孩子想了想，说
1: 可以，没问题，妈妈。不过贼懒的。
0: 一个年轻。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坐在抛锚的车里，在等待着有人能够给她帮助。终于来了两个男人啊，来到她的面前。这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士啊，就对这个两个小伙子说：“我的汽油用完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车推到加油站啊？”这时候，这两个男士非常高兴的上前来替她卖力的推着车。这样呢，他们就推过了几个街区。过了一会儿啊，一个精疲力尽的小伙子抬头一看，见他们刚刚路过一个加油站，就大声的喊道：“哎呀，你为什么不把车拐进去啊？”这时候，这个女士大声的回答道：“啊，我绝不去那儿，他们那儿的服务态度太不好了。”

0: 有一天啊，这个小李去逛鸟市，发现了一只这个八哥啊，标价是3000块钱。于是啊，这个小李就去问这个店主啊，他说：“你这八哥怎么这么贵啊？”这时候这店主就说：“我这只八哥跟狗一样，他会看门，因为啊，他就会说一句话，就是谁呀、啊？你想啊，要是有小偷到你们家的时候，一敲门，他先试探你们家有没有人啊。这时候这八哥就会说谁呀、啊？”这时候小偷不就不敢进来了吗？这小李觉得，哎，也是啊，这还真是便宜，就掏出钱来把这只八哥买回家了。晚上回到家之后啊，这小李就觉得，哎，我应该再教他点别的话，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于是是折腾了一宿啊，这只八哥还是什么都不会说，只会说一句谁呀、啊。可是到了早晨啊，这只鹦鹉还是没完没了的在说谁呀、啊，谁呀、啊。这个小李是非常生气呀、啊，于是锁上门就去上班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这时候这八哥来精神了，啊，谁呀、啊？这时候外面这个人他说：“哦，这屋里有人。”他说：“哦，我是查电表的。”哎，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就没声音了。这个人又咚咚咚又敲了三下门。这时候这八哥又问：“谁呀、啊？”这人就说：“我是查电表的。”又过了一会儿，这屋里又没声音了。这一个查电表的人就觉得这屋里人是怎么回事啊？咚咚咚又去敲门。这里面这个八哥又问：“谁呀、啊？”这人就说：“我是查电表的。”这时候这里面八哥又问：“谁呀、啊？”我是查电表的。我谁呀、啊？我是查电表的。这时候这查电表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口吐白沫，心脏病都犯了，就倒在了地上。到了晚上，这个小李回家来了，看见家门口有个人在那躺着，口吐白沫。这时候这小李就说：“哟，哎，这是谁呀、啊？”这时候就听见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查电表的。”
1: 清早起来，公鸡把母鸡好一顿揍，别人别的鸡给拉开，问母鸡：“公鸡为何打你？”母鸡说：“俺也不知道为啥嘞，刚起床就给我一顿毒打。”那别的鸡又问一问公鸡咋回事啊？公鸡说：“气死俺了，今天早晨起来他下了一个鸭蛋。”我了个天妈呀，鸡下了一个鸭蛋。打他不杀他就不错了。

0: 花在一个知名的画廊里，一个收藏家和一个暴发户正在谈论收藏品的问题。
1: 先生，我看您这回买的这画吧，上当了。您拿来这画，您刚才说十七世纪的古画是吧？我看不像，这幅画从创作到现在，我敢打保票，不到五十年。
0: 听了这话，暴发户并没有沮丧，一摆手说道：“老哥，实话跟您说，您说这念头问题，我不关心。这要是真的就行，你再帮我自己看看。”

0: 很久很久以前，郎朗阿沟啊，剑和萧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呢，这个萧啊，突然间不见了，剑就赶紧去找啊。来到一个山洞，山洞里传出一个声音：“你谁呀？”剑是回答说：“我剑呐。”山洞又传出一个声音说：“你找谁呀？”这个剑回答说：“我找萧啊。”
1: 老罗养了一只八哥，

说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是什么都会说啊。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学会了算算术。这个老罗啊，因为这一点是非常的得意，经常在自己的客人还有在自己的同事啊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这只八哥是非常的聪明。话说有一天啊，有一个朋友到他家来做客，这时候这老罗又炫耀起来了。他说，问八哥，一加一等于几啊？这时候八哥回答道，二。老罗又问，一加二呢？三。老罗又说道，一加三呢？这时候这八哥歪起脑袋思考了起来。老罗是非常着急的说，等于四吗？你还不知道吗？不料这只八哥惊喜的说道，恭喜你，你都学会抢答了。

0: 下面两道问题呀，是小学老师要给这些小学生提的两道问题，是回答的非常的无厘头啊。第一道问题就是鱼为什么生活在水里？有一个同学就答道：
1: 因为路上有猫。啊。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射击时为什么要闭上一只眼？有一个同学回答道：
2: 如果闭上两只眼，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0: 号这天，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一位顾客正在向饭店的老板抱怨。
1: 我说老板，你们这儿的汤做的也太稀了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0: 老板回答道，先生，不是我说您，这就是您不会吃了。在我们这饭馆吃饭，不光吃的是个口味，还得吃出点文化来。我们之所以这么设计，这汤做这么稀，就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主要是想让客人们在喝汤的同时，能够好好欣赏一下我们盘子上的精美图案。这下您明白了吧？
2: 有一天啊，这个房东的家里又来了一位新房客，所以这个房东啊要陪着这个新房客去看看他屋子里面这些陈设。看完了厨房又看阳台啊，哪里都不错，非常的让人满意呀。这时候这个房客就看到这个卫生间的顶子上有一些水迹，就是在漏水啊。这时候这个房客就问了，
3: 我说房东啊，看来这房子是不是经常漏水呀？
2: 这房子漏水的问题，它不是经常漏水，它只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它才漏呢。哇哇哇哇哇。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止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止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日，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日之前多降雨天气，5日降雨将明显减弱，6日至7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顺利地签订延包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29日一审公开宣判，彭小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取消裴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了实施阶段。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29日起，北海公园琉璃阁苑面向公众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党性教育，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强化廉洁教育，持续筑牢全体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9月29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基地讲解员带领下，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初心篇、警心篇、正心篇3大主题展厅。初心篇系统回顾了我们党100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严明纪律作风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警心篇通过典型违法违纪案例、警示教育视频、图文纪实资料，直观展示各类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以案示纪，以案示警，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深刻的纪律洗礼。正心篇集中展示古今廉吏风范、时代楷模。

事迹与优秀的廉政文化，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正本清源，不断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讲述了张子良扎根林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汲取力量、学习楷模、淡泊名利、功而忘私的崇高境界，传承求真务实、攻坚克难、清正奉公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退役军人、严守纪律底线的实际行动。

9月28日，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三条高铁公交专线，试运行期间，专线线路直达高铁站，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的最后一公里。为全面做好伊春西站高铁地面客运接驳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市民旅客高铁出行往返不便的问题，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通三条高铁专线，并投入试运行，全方位补齐高铁接驳的交通短板。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

并投入试运行，全方位补齐高铁接驳的交通短板。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

0: 度，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何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冰冰从学校回来后告诉爸爸，

卫生局长到其下属的一个饭馆检查。到了这个饭馆啊，看到大家正在大扫除，十分满意。稍后呢，这位局长要上厕所，没料到，哎呦，这厕所里全是苍蝇啊！愣是把他给挤出来了。局长非常生气，饭馆经理赶紧跑过来赔罪，并且保证半个小时以内把苍蝇处理干净。忍耐半个小时以后啊，经理陪同局长来到厕所。这次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结果里面一只苍蝇都没有，局长很高兴。经理到外面越等越急呀，最后大声提醒局长，快点，苍蝇马上就回来了。啊，这为什么呀？苍蝇

0: 岁的吉米在西红柿上挖了一个洞，他用小勺搅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了。
1: 吉米，为什么哭啊？
2: 哈哈，你说西红柿里有维生素，你看我怎么找不着啊？

0: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位要点什么？”回答是这样一大串话：“
1: 汉堡包、烤牛排、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苏打水。”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0: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电视广告介绍一种治前列腺的药，特别用了一个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的镜头来说明。一天，小明的妈妈在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的水溜很小，于是就问丈夫是什么原因。小明在一旁说：“
1: 啊哈哈哈，我知道，电视里讲过，是因为他前列腺肥大。”

0: 有一天，夫妻开车外出，刚刚学会开车的妻子争着开车。上路不久，便听见车后发出咯咯的响声，妻子把车刹住，下车走到车后，消音器和排气管全都拖在地上。丈夫大声地问：“哎，这咋的了？”做护士的妻子态度严肃地摇着头说：“
1: 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整个消化道全都掉下来了。”

0: 有一个人进到一家药店，正想对药店老板说什么，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老板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然后问：
1: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
1: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2: 啊，我是来抢劫的。
1: 啊？

0: 一位年迈的男子总怕瘫痪。一天，他带妻子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席间妻子听到他喃喃自语：哎呀，哎呀，不再如此啊，我得了麻痹症，哎呀。他见妻子满脸惊讶地望着自己，解释说：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我不停地捏自己的大腿五分钟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妻子生气地说：
1: 哼，我还想问你呢，你老捏我大腿干嘛呀？

0: 说一位顾客对服务员说：“哎，服务员，
1: 嗯，
0: 服务员，
1: 嗯，
0: 你的大拇指泡在烫里了。”“
1: 哦，先生，没关系，我没烫着。”“
0: 啊，那就请您喝吧。”“
1: 先生，谢谢，我用不着喝，真的不烫。”“
0: 嗨。”

0: 一个年轻的法国人经过了一家饭店，见门上写着
1: 明天光临本店免费招待。
0: 他想，
2: 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大吃一顿。
0: 第二天清早，那个年轻人就进了这家饭店，他大声招呼，
2: 嘿，来一杯牛奶咖啡，还要面包黄油和干酪。
3: 老板打量一下他说，
4: 哎，你，哎，是你，
2: 嗯，
4: 你有钱付账吗？
2: 付账？你今天到这儿来吃饭不是免费的吗？
4: 大笨蛋，出去好好读读门上是怎么写的，是明天不是今天。

0: 一位顾客坐在一个高级餐馆的桌旁，把餐巾呢系在脖子上。呵，这经理看了之后非常反感，叫来一个招待员说：“
1: 你让这位绅士懂得，在我们餐馆里那样做是不允许的。但话说的要尽量委婉一些。”
0: 那我去了啊。
1: 嗯。
0: 招待员来到那个人桌前，有礼貌地说：“那个先生，您是刮胡子还是理发呀？”
1: 嗯，

0: 夫妻打架以后啊，丈夫坐在房角忧心忡忡地想心事。过了一会儿，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
1: 你在想什么呢？
0: 丈夫气势汹汹地吼道，
2: 我想你死的时候我在你坟前写什么。
0: 妻子反唇相讥，
1: 你就为这事儿伤脑筋呢？你就让他们写上多年的寡妇好了。

0: 龙麦克先生在餐馆里用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了。
1: 哎哎，你来瞧瞧，这汤里飘着的是什么啊？这个，六条腿的。
2: 哦，先生，你瞧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连苍蝇也认不出来了。

0: 有一天，一位富农闷闷不乐地问妻子：“
1: 真糟糕，我的胡子越来越白了，头发还是黑的，这有多难看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妻子想了想：“
2: 那还不简单，你这一辈子嘴巴用的最多，脑袋用的最少嘛。

0: 一位阔太太带着她那只心爱的狗去乘地铁，她对售票员说，
1: 要是我给我的狗也买张票，您能给他一个座位吗？
0: 啊，当然可以，要是他也像其他旅客那样不把脚放上去的话。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

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

0: 好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4: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3: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4: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5: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记忆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6: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3: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4: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8: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7: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夏的一首《戏》，送给您。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温度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加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路面的积水较多，车辆容易溅上泥水。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1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0度。

体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温度0度。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秋之后，黑龙江省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大自然尽展艺术家的手段，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漫山遍野红橙黄紫，五花山色缤纷炫目，如同一幅天然油画。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将带您从这10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

镜泊湖的秋，温暖有诗意，柔美又热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只知道这里会告诉你人间值得。狭长的镜泊湖间，山峦叠嶂，水域充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水相连的湖岸风光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镜泊湖的美含蓄而不张扬，色彩绚烂的秋叶，淳朴自然的湖泊，蔚蓝的天空，绵柔的白云，无时无刻刺激着你的感官，震撼着你的心灵。

秋日的阳光正是温暖，火山交织而出的秋日之图让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镜泊湖的秋是漫山的红枫，一阵风吹过，叶子飘飘然落下，收藏属于此时此刻的镜泊湖秋。秋天的五大莲池景色宜人，微风瑟瑟，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在山间交错出现，漫步湖边，每一个回眸都有一片景致掉进你的眼中。登上山巅火口，追逐一抹金黄，邂逅一丝清凉，珍藏一份遇见，只是因为在朋友圈多看了你一眼，就一定要带最爱的人亲临最美的火山风光。一场秋雨，一枕幽梦，五大莲池披上了五彩的霞衣，那缤纷的色彩与秋相约携手而来，俏丽多姿的风景不见了往日的单调，到处是斑斓的色彩。太阳岛上的金色秋天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随手拍就是一张张明信片，它如油画般的细腻，仿若一片斑斓的梦境。燕在秋日树后的俄式建筑，仿佛一位娇羞的姑娘，静静地等待着你的靠近。

秋叶一落，夏花仍盛开，太阳岛当下的季节就是给你各种好看。穿行期间，总能被眼前的如画美景刷新眼帘，惊喜不断。

谈笑之间，秋风化雨，挥毫间豪情万丈，自在的黄，洋溢的红，都化作远山上的片片诗意，给那养眼的绿增添了几分色彩。

朋友们，秋天来了，凤凰山的秋别有韵致，飞瀑流泉，浓情秋意，不同于春的浪漫，夏的纯粹，凤凰山的秋更像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文人。

大峡谷的潺潺溪流与夏日里比起来温柔了许多，哗哗的流水声变成了一首绵绵的轻音乐，环绕耳边，涤荡心灵。趁着秋的脚步还未深，来凤凰山兜兜转转，养生休闲，玩玩耍耍，为秋后的冬季储存能量。站在龙江第一巅峰，仿佛举手就能够到天，阳光耀眼夺目，照在红叶上，叶片瞬间亮了起来，亮了美丽的大好河山。阵阵秋风带走了夏日，却给层林带来了新生。四季更替，凤凰山的绚烂秋天，不负秋时，不负你。

进入深秋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被装点的层林尽染，满山色透，每一天每一时都分外妖娆。火红的枫叶和正黄的断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美艳脱俗，令人心旷神怡。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雄奇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想要更好的欣赏临海秋色，可以登上观光塔，在高处览五彩画卷，深入临海中走一走，更是有机会偶遇可爱的松鼠，颇有一番秋韵趣味。

一到秋天，太平沟景区浩瀚的林海就如七仙女打翻的调色盘，红的肆无忌惮的红枫树，黄的璀璨生辉的白桦林，绿的不卑不亢的冷杉树，狠狠惊艳你的双眸。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用这十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入秋之后，黑龙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

当你登上兴隆塔，放眼望去，色彩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你的双眼，漫山遍野向远方蔓延，在群山峻岭中渲染，黄如金、红似火、小兴安岭之秋成了同

的世界。大小兴安岭各种树木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绿、白、黄、红、紫，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艳丽。在太平宫龙江三峡，可赏古树参天，浓郁秋色，品百余宴和农家宴，登船顺流而下，可欣赏两岸连绵不断、天比绘就的五华山。金秋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美轮美奂的景色突如其来地展现在眼前。走进保护区，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天与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修殿的扎龙，落霞与群居的丹顶鹤，秋水长空，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绝美画面。放眼望去，树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苇草金黄一片，铺满大地，河流蜿蜒曲折，闪闪发光。

湖泊好似珍珠翡翠，镶嵌在湿地。博物馆犹如一枚正在鸟巢上即将孵化的鹤卵，等待破壳而出，尽情地享受美好时光。秋天的新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在湖边的林中，遇上成群的新凯湖梅花鹿，那悠悠的鹿鸣声和着瑟瑟的秋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赞叹。大青凯湖、小青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在深秋时节，五花山色的层次非常丰富。红松的绿、枫叶的红和落叶松的金黄，把青凯湖湖港装扮得五彩缤纷，就像一支自然的神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一幅艳丽的油画。

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每逢秋收时节，在佳木斯的七星农场的沃野上，一排排大型的收割机械如同金戈铁马在田间来回穿梭，激起阵阵稻浪，好一幅美妙的秋日盛景图。

七星人以稻田为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笔，在田地里创作出随水稻生长的巨幅画作。走进七星农场的稻田画，风吹稻浪，灯塔眺望，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而成的彩色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美轮美奂。在这里，从夏到秋，稻田画在秋季里变换底色，渐行渐美，惊艳了时光。大兴安岭的秋天时间极为短暂，但却极为浓烈的色彩，在北国的秋色中画下极为厚重壮美的一笔。

穿行在厚厚的林海中，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林，多彩的斑斓之海，定会让你深陷大兴安岭的瑰丽秋色中。位于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秋天来得异常的早，每到九月下旬开始，大自然打翻的秋季燃料盘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神州北极漠河最冷湖中小镇早已变成了五华山色美得让人心醉，龙江第一湾，南瓮河，九曲十八湾，大兴安岭的秋色就在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之中，吹秋风，听风涛，赏秋景，感悟秋季的绝美风光。

朋友们，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十个地方，能够打开黑龙江的秋天，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黑龙江省的全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七星河湿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等，都是值得推荐的赏秋之地。秋天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当你满眼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当你看到了五花山色缤纷炫目，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朋友们，用这些地方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吧。黑龙江省的千百种秋色，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今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薛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

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最浓烈的秋色，从伊春开始。伊春，一叶落知秋，木叶动秋声。如果说最早的秋天在东北，那最美的秋色一定在伊春。
1: 菊花装扮洁白的树瓜，
0: 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枫树，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缤纷炫目，风情万种。伊春的秋宛若仙境，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您将观赏到最美的五花山色。在今天的林海漫步节目当中，我们来领略这场专属于伊春的斑斓盛宴。

0: 知秋意，闲庭始见凉。在五代公路上，因夹道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生态森林面貌，有着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峰峦叠嶂，神秘悠长，遥远的山峦笼罩在云端，公路两侧茂密的树林与远处蔚蓝的天空遥相映和，好似一幅天然的油画。秋风扫过，层林尽染，吹红了枫，吹黄了叶，玄阳峰仿佛披上了七彩霞衣，缤纷的色彩从眼前蔓延开来，目之所及皆犹如那幅醉人心间的画卷。朋友们，此刻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宜春，你会被蓝天白云照映着的炫目美景，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将宜春渲染得更加秀丽与浪漫。
1: 我的手来生我来做
0: 月明风清，暑去凉来，每至秋季，五花山色遍染宜春。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集山奇水秀、林茂坦幽、瀑美于一身，被称为北方小九寨。谷内涧深林茂，云溪环绕，清凉之感扑面而来。湖水澄清，林海静谧，一步一景紧紧相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潺潺流水交织缠绕，而缠绕出了北国的恢宏气质与山水柔情。

人间朝暮，且到秋安，延绵起伏的群山中，还有悠然的小鹿们嬉戏玩闹，他们踱步而来，成为了山间最美的动态点缀，此情此景带着满满的治愈感。在这群山环抱的山谷当中，鹿儿以自己的美丽编织出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夕阳西下，金黄一片，此刻的宜春是秋天专属的童话世界。金山鹿苑，群山环抱，草木丰沛，还有鹿鸣溪从公谷中流过，与山间红松、柞树等树种交织混交，梅花鹿轻灵的身影随处可见，让人无不感叹世界之美，人间值得。澄澈的天空，浩瀚的林海，无边的秋色，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轮番上演。走进宜春的深处吧，去呼吸自然的气息吧。宜春的秋天短暂而绚丽，千万不要错过。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的黑龙江，这些地方缤纷灿烂。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龙江部分高校，走走逛逛，欣赏一下，比比看看哪家的校园秋景更美，一同走进黑龙江校园的小路。

学。在火树银花的季节与工大相见，溢出的情感如画作般的绚丽缤纷，秋风摩挲下铺满落叶的小道，斑驳阳光下静谧的树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墨，绘不尽万千风景。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深红出浅出，不知何时秋风已染黄绿叶，瞧见落叶才知已然

东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躺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银盐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面识，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拨开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秋风与音乐相遇，一切方知美好已至。音乐抚人心，秋景更动人，漫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会让你幸福感爆棚。

秋风总会吹得湖水微荡，泛起的涟漪铺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弱，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能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提醒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积水较多，车辆容易溅上泥水。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

0: 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口炒菜锅本该装下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却被用来清洗拖把。说起来荒诞，但是它却真实的发生了。近日呢，南京一幼儿园食堂用炒菜锅洗拖把，引发了多名幼儿集体呕吐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当地调查后通报说，已经对幼儿园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做出处理。正常人很难想象，炒菜锅怎么能用来洗拖把？这样的画面之所以深深的刺痛公众，不只是因为后厨的操作失范令人难以接受，更因为发生在幼儿园食堂的这一特殊场所。幼儿园的孩子正处在身体发育极为关键和敏感的阶段，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远低于成年人。一口肮脏的炒菜锅，一顿被污染的饭菜，对孩子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多名幼儿出现了呕吐等不适的反应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家长的求证都没有得到园方的答复。这个幼儿园曾经的保健老师兼食堂的安全员表示，自己呢多次内部的上报反映食堂的违规问题，但是没有获得整改。离职三天后，选择通过微信朋友圈公开的举报。这不得不让人追问，既然风险已经被发现，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及时的有效整改？现实中呢，一些问题和隐患并非无人发现，而是在一次次的掩盖和拖延中被放大。原本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逐渐呢演变成更大的风险。对于校园食品安全而言，真正有效的管理是在风险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及时的处置，把隐患消除在进入孩子的炒菜锅之前。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不能让舆论曝光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最后一步。如果没有人持续关注反映问题，家长是否能够及时的知情呢？校园食品安全不能依靠每一次偶然的曝光，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应当让问题能够被内部发现，让合理的反馈能够顺畅传递，让风险在扩大之前得到化解。一次问责不能替代一次治理升级，幼儿园食堂连接着孩子的健康，也承载着家长最朴素的信任。这种信任一旦被辜负，重建起来极为困难。食堂这口锅的背后，不仅是一顿饭，也是家长对整所幼儿园乃至整个校园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此次事件当中，相关负责人员受到的处理，体现了对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坚守。追责不是终点，补齐制度短板才是目的。校园食品安全需要的是流程上的闭环，发现问题有渠道，整改过程有跟踪，落实结果有检验。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风险化解在前端，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棒球。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0: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9月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作为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站，伊春西站围绕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主题，不仅在候车大厅布置了多处森林景观，更通过丰富的文化陈展和贴心服务，为刚下车的旅客送上来自林都的沉浸式问候。步入候车大厅，雪花、松塔等本土自然元素点缀其间，采光设计充分地利用自然光源，让旅客仿佛置身于森林客厅。候车大厅内一处由大小兴安岭特色植物构成的微缩森林景观成为焦点，水池、苔藓、恐龙、梅花鹿等元素共同组成了一幅微缩的森林生态图。蓝色的三角龙和褐色的恐龙模型点缀在苔藓与绿植之间，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远古森林场景。梅花鹿的元素则呼应了伊春林都的生态名片，让旅客在候车的间隙也能够感受与自然共生的温馨氛围。一位正在候车的旅客感叹道，没想到在高铁站也能看到这样充满野趣的森林造景，感觉像是提前进入了伊春的森林里。漫步候车大厅，一组贯穿两层回廊的巨幅黑白线描壁画尤为引人注目。这组壁画将伊春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巧妙融合。画面中，恐龙、黑熊、梅花鹿、松鼠、白头鹤等大小兴安岭的原住民栩栩如生，或漫步林间，或低头觅食，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森林生态图景。而另一侧，林业工人抬木头的奋斗场景，森林防火的警惕身影，无人机巡防的现代科技，植物植树造林的绿色希望等画面依次的铺陈，生动地展现了伊春从伐木时代到生态时代的沧桑巨变与使命传承。旅客在候车的间隙抬头仰望，仿佛翻阅一部立体的林都发展史。与此同时，站内悬挂的鲜艳国旗与哈伊高铁、龙江新脉等宣传标语交相辉映，营造出喜庆热烈的开通氛围。伊春市内的建筑物沙盘和森林食品展人头攒动，

0: 旅客们通过沙盘直接地了解到了这座城市的规划风貌，在特色林下产品前品尝呢来自大森林的馈赠。车站呢还贴心地设置了明信片打卡点和拍立得打卡机，不少旅客纷纷驻足，写下祝福，拍下照片，留下中国最北高铁的专属记忆。从微缩森林景观到巨幅壁画，从静态沙盘到互动打卡，伊春西站以沉浸式的文化表达，让每一位到站旅客提前感受到森林里的家独特魅力。这条穿越林海的高铁线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更将伊春富集的森林生态资源与全国高铁网络紧密相连，为沿线旅游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助力东北全面振兴迈出坚实一步。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干部，干部，干字当头，以干事创业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否则是立不住的。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张快干。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对党员干部来说，履职尽责是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创造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业绩。如果得过且过，不但不愿担当，不善作为，总结起来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就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有愧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职责使命。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功，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只有马不停蹄干事业，日日为绩谋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步入使命，

0: 不负重托。
1: 现实中，许多党员干部都想成为好干部，好干部不能缺少业绩，不能没有代表作。事实证明，业绩突出是对党员干部的客观检验。当下，选拔使用干部必须以能力为标尺，用工作去衡量，凭实际来说话。党员干部只有在本职岗位上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起好形象，立起好样子，才能称得上好干部。许多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正评价，留下了美好的政声，高尚正德，不凡政绩。这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之所以被人们铭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仅留下了好作风，还把业绩立在了天地间，把工作做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相反，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最终会被人民所唾弃。观念引导行动，政绩观是否正确，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么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把政绩观搞对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的偏差，既做显功又做前功，处理好一域和全局，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不断取得与新发展理念相符合、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崭新业绩。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同样，业绩也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细数我们党取得的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历史成就，没有哪一个是轻轻松松短期内就能实现的，都是一茬茬党员干部甚至是几代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不懈奋斗拼出来的、干出来的。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勇保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久久为功，善做善成，做到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

0: 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止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止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日，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日之前多降雨天气，5日降雨将明显减弱，6日至7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顺利地签订延包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29日一审公开宣判，彭小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取消裴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由中国

科学家领先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了实施阶段。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29日起，北海公园琉璃阁院面向公众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党性教育，紧盯中秋、国庆双节关键节点，强化廉洁教育，持续筑牢全体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9月29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基地讲解员带领下，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初心篇、警心篇、正心篇三大主题展厅。初心篇系统回顾了我们党百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严明纪律作风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警心篇通过典型违法违纪案例、警示教育视频、图文纪实资料，直观展示各类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以案示纪，以案示警，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深刻的纪律洗礼。正心篇集中展示古今廉吏风范、时代楷模事迹与优秀的廉政文化，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正本清源，不断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讲述了张子良扎根林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汲取力量、学习楷模、淡泊名利、功而忘私的崇高境界，传承求真务实、攻坚克难、清正奉公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退役军人、严守纪律底线的实际行动。

9月28日，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公交专线，试运行期间，专线线路直达高铁站，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的最后一公里。为全面做好伊春西站高铁地面客运接驳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市民旅客高铁出行往返不便的问题，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通3条高铁专线，并投入试运行，全方位补齐高铁接驳的交通短板。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行、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青山赤子》为黑龙江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收获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次提名是对这个县深耕本土红色林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的充分肯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宋代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诗现存约2700余首，他的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比例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是作于作者谪贬黄州时期，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词作。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首词的第一句，林断山明，竹隐墙，意思是说远处树林的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围绕在屋舍旁。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一句是说院落旁有一长满衰草的小池塘，蝉声四起，叫声乱成一团。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翻空是指飞翔在空中，而红渠呢，就是荷花的意思。这就是说，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上下翻飞，满池荷花映照绿水，散发出柔和的芳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这里的古城指的就是黄州古城，杖藜是指拄着藜杖。这句是说，在乡村的野外古城墙的近旁，我手拄藜杖徐徐漫步，转瞬已是太阳西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殷勤是指劳驾有劳，浮生意思是世事不定，人生短促。这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三更时分，天公阴阴勤勤的

降下一场好雨，今天又能使漂泊不定的人享受一日的爽心清凉。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刻画人物形象，全词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和闲适的心境。词人先写游赏时所见的村景，接着才点明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心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蕴集，回味无穷。词的开头两句，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短短的两句词竟然写出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物，容量如此之大，堪为妙笔。这里呈现的景象是一派幽暇的气氛。词人身为罪官，才能无从施展，只有过着幽人的生活。这首《鹧鸪天》即若隐若现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境遇。开头两句，作者用推移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这所院墙正是作者的居所。第三、第四句，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这两句含义更为深邃，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的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的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如果不是别的原因，生活在这样的境界中，的确是修身养性的乐土。然而对于词人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着意流连这里的景致。在这里透过词等画面，便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词人那种百无聊赖、自寻安慰、无可奈何的心境。词的下片，作者又用自己的形象对此做了生动的说明。下片的前三句，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这三句是写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词人拄着藜杖在村边小道上徐徐漫步，这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他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是老态龙钟，还是病后的神态呢？是表现自得其乐的隐者生活，还是百无聊赖消磨时光的诗意情绪？读者仔细玩味，自然会得到正确的答案。最后两句可以说是这首词的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想得很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又使得词人度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这里的阴晴二字油盐多成，细细品评，在这两个字里还含有某些意外之意。即使说有谁还能想到几经贬谪的词人呢？大概世人早已把我忘却了，唯有天公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了三更雨。所以在殷勤两个字中还隐藏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是词中最显露的一句。浮生是说人生飘忽不定，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而又字分量很重，对揭示主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表现词人得过

0: 且过日复一日的消磨岁月的消极情绪。总观全词，从词作对特定环境的描写和作者形象的刻画，就可以看到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形象。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长篱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丈夫任劳任怨，耽于享乐的妻子为何牢骚满腹？
1: 你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这守活寡的日子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法院宣布二人离婚，丈夫却当遭无望。
1: 随着一声尖利的响声，新娘顿时倒在了血泊当中。
0: 丈夫死亡，妻子抛家弃子，一场拼凑的婚姻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如此婚姻，
1: 一个老实巴交的光棍汉突遇喜从天降，娶了一个年轻的媳妇，自以为从此时来运转，殊不知娶了一个懒惰败家的女人，带给他厄运连连，不仅是丢了性命，还把不幸带给了双亲和年幼的孩子。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孙杨，他是一家桶装水公司的送水员，这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是非常辛苦，却又挣不了多少钱。这孙杨生性木讷，不善言辞，都四十大几了还找不到对象。跟他一起送水的老张也替他急，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叫做宋雪的姑娘。两人在老张的安排下呢，见了两次面。这孙杨还没好意思说什么呢，这宋雪啊就托老张来告诉孙杨，说希望能够确立恋爱关系，并且呢催着要住到孙杨家里来。这姑娘这么主动，这可是为何呀？原来这宋雪到城里打工快一年了，好的工作呢干不了，这差的工作呢又不愿干，所以就借住在这亲戚家。这白吃白住的时间一长，亲戚也就没了好脸色。这宋雪觉得寄人篱下的生活是非常的委屈，正好这孙杨啊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所以呢他就催着要尽快确立恋爱关系，并且住到他家里来。这事情啊对于孙杨来讲可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突然从一个谈不上对象的光棍汉呢就变成了一个幸运儿。于是两人很快就处上了朋友，并且宋雪很快就住到了孙杨家。这孙杨的父母自然很是高兴，可是这宋雪说了，住虽然住到了一起，但如果要结婚没有房子可不行，可不能老是和父母一起住在拥挤破败的老房子里。这父母亲见孙杨着急，就拿出了自己积蓄了多年的养老钱，再加上孙杨积蓄了多年打工挣下的钱，再加上借了一些钱，就张罗着付了这个首付款，买了一套小房子。买房之后两人很快就办了结婚手续。这老光棍孙杨买了房，娶了媳妇儿，觉得整个人生都灿烂了起来。他哪里知道他娶的是一个懒媳妇呀，他原本想着两人一起努力工作好好过日子，可是这宋雪呀根本就不愿出去工作，成天在家闲着也不理家，这新婚的高兴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孙杨啊觉得成天对着一个懒媳妇心里也很不痛快，为了偿还买房的借款，他是早出晚归，每次送水呢都比别人多拉几桶。一年多以后，他们的小孩孙小杨出生了，孩子的出生给孙杨带来了笑脸，虽然媳妇不够贤惠，可是孩子给他带来了希望。他把孙大妈接来住在一起，以便照看小孩，自己呢更加拼命的赚钱，每次都是超负荷的往摩托车上加水。可这宋雪啊还是不愿出去工作，成天在家待着不说，把所有的家务呢索性都推给了孙大妈。可是奇怪的是，孙杨不仅不说他，反而越发的迁就起他来。这宋雪似乎心里憋着一股气，那么不做家务还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而且他爱上了打麻将，经常

0: 是一玩就到半夜，还输了好多钱。这孙大妈呀，看不下去了，就想说说宋雪。
1: 宋雪的所作所为确实让老人无法忍受。就在孙杨的母亲想要说说宋雪的时候，孙杨却劝住了母亲。孙杨的举动让人感觉他好像亏欠了宋雪什么。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孙杨对宋雪的一味袒护忍让，自然是事出有因。暂且不说，可是这宋雪沉迷打麻将，却没想到差点引来大祸，险些让自己的孩子丧了性命。这天下午，宋雪又出去打麻将去了，在家带孩子的孙大妈接到这个电话，说是老伴生病了，要她回去照看。孙大妈立即就给宋雪打电话，让她回来照料孩子。可是呢，电话那头却总是无人接听，想必这宋雪在麻将桌上玩得正欢吧。孙大妈没有办法，就将这孩子啊托付给了邻居张奶奶，匆匆的就走了。可哪里知道，就在他走后不到一小时，这孩子差点就没了命。原来这两岁多的小孩正是爱哭爱闹的年纪，奶奶现在走了，他就大哭大闹起来，闹了一会儿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张奶奶被折腾了半天也困了，就到里屋床上休息。过了一会儿，这孙小杨醒了，就爬下沙发自己玩起来。不知危险的他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阳台，看到笼中的小鸟，就笨手笨脚爬上了一把椅子，伸手要去摸这个鸟笼子。这张奶奶在里屋听到动静，醒来一看没见到小羊，出来一看，原来他正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天哪，这张奶奶吓得是魂儿都差点没了，几步冲过去，一把就抱住了正向外倾斜的小羊。由于用力过猛，两人都摔到了地板上。这孙小羊的头上啊还碰破了一个大口子，流了好多的血。这张奶奶可吓坏了，更吓坏了匆匆赶回来接孩子的孙杨。
1: 看到受伤的儿子，孙杨被激怒，他决定好好教训一下宋雪。然而孙杨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次教训却导致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
0: 于是等宋雪打完麻将回家，这怒不可遏的孙杨就第一次忍无可忍，和他大吵了起来，愤怒之中还狠狠地打了宋雪一个耳光。丈夫的大发雷霆让宋雪十分生气，还挨了一个耳光，她可从来也没被丈夫这么打过。她气急败坏地对着丈夫吼道：姓孙的，你还敢打人？你什么能耐呀？你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这守活寡的日子，我不打麻将我还能干嘛？孙大妈听宋雪这么骂自己的儿子，觉得很不对劲儿，连忙追问孙杨。可是孙杨啊黑着一张脸，什么也不愿意说。而这气急败坏的宋雪干脆收拾了包袱，带着孩子离开家，住回了这亲戚家里。孙杨这次的确是被气坏了，妻子懒惰贪玩他都可以容忍，妻子说他不是男人他也可以把这口气咽下去，可是孩子是他唯一的希望，是孙家的香火。孙杨觉得这一次一定要给宋雪一些教训，再加上啊他父亲病了，又工作又跑医院，就没有去安慰宋雪。这天孙杨拖着疲倦的步伐回到家，一进屋看到这床上啊衣服是散了一床，妻子喜欢的衣服呢不见了，首饰盒也不见了，这桌上还放着一页纸，这纸上写的什么呢？孙杨将桌上的这页纸拿起一看，顿时是觉得透心凉啊，原来这是一份离婚协议。原来宋雪一股脑把东西收走了，留下这份离婚协议，她要跟孙杨离婚。这孙杨急了，连忙给妻子打了无数的电话，可是宋雪根本就不接。离婚，孙杨没想过因为自己的一巴掌竟然让宋雪提出了离婚。可是他心里清楚，这宋雪呀绝不仅仅是因为一巴掌就这么跟他较劲儿，这完全就是一个导火索，他呀就是在借题发挥， 真正的原因。

0: 还不就是因为这难言之隐吗？想到这里，孙杨痛苦地哭了起来。这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孙杨究竟有怎样的难言之隐？而这宋雪为什么骂他不是男人呢？说起来，这孙杨也真是苦命。原来为了多挣钱，在一次送水途中，他车上装的水过多，车子呢失去了平衡，他就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不慎触及了这个重要部位，经诊断呢，竟然是造成了性功能障碍，这就是他的难言之隐。而宋雪正是因为这个才骂他不是男人的。孙杨也觉得这事儿啊愧对宋雪，所以就对他一味的袒护忍让，两人还说好了不为这事儿发生矛盾。可这宋雪毕竟还是计较呀，就渐渐的用不做家务，在外面打麻将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孙杨想想觉得很伤心很痛苦，没想到一次意外让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如此的变故，这次在情急之下打了宋雪一个耳光，自己也是很后悔。可是呢，对于妻子向自己提出的离婚，却真的是一点辙也没有。为了不离婚，他只能坚决是不在这个离婚协议上签字。两人就这样相持着，过了不久，孙杨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这宋雪啊，将这事儿啊起诉到了法院，并且还将这医院的诊断报告都交给了法庭。这诊断报告上面就明确的显示孙杨患有性功能障碍。法庭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可是由于宋雪的坚持，调解无效，因此一审法院就判决双方离婚。因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一方因为生理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不能够发生性行为而且不能治愈的，就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孙杨明白自己打了宋雪一个耳光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而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性功能障碍这个病日积月累让宋雪产生了不满，可是为了儿子这婚不能离。孙杨决定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自己的这个病治好，于是在上诉期内他就向法院提起了上诉。孙杨的命运将会怎样呢？这婚是离得成还是离不成呢？可是命运女神却似乎并不关心这些问题，她无情地将另一个更加悲惨的结果带给了孙杨。在二审开庭之前这段时间啊，孙杨十分想念孩子，他几次提出让宋雪将孩子送回来，可都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天晚上，孙杨十分想念孩子，想着既然宋雪不愿将孩子送回来，那我就过去看看孩子吧。于是他买了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就骑上摩托车往宋雪亲戚家开去。没想到当车行至半路的时候，突然从路边窜出一条大黑狗，这孙杨受了一惊，摩托车就失去了方向，没能注意对面逆向疾驰而来的轿车。随着一声尖锐的响声，两车相撞，孙杨顿时倒在了血泊当中。司机连忙将孙杨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可是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孙杨人生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孙杨的父母感到是悲痛万分，他们忍着巨大的悲痛将交通事故的责任人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很快就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判决，判决对方呢进行相应的赔偿，死亡赔偿金加上各级费用算起来共有30万元。在判决生效以后，对方很快就进行了兑付。
1: 面对儿子的突然离世，孙杨的父母悲痛万分，虽然对方进行了赔偿，但是人死不能复生。正当两位老人深陷失子之痛的时候，一个让他们最不想见的人却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0: 这天下午，老两口的门被敲响了，打开门一看，这孙大妈一见呢，竟然站着的是宋雪。孙大妈一见宋雪是气不打一处来，就想着都是因为你这个女人，因为你的懒惰，我的儿子才为了多挣钱而受伤。

0: 造成了性功能障碍，想着都是因为你这个女人，因为你的贪玩，出去打麻将，险些让孩子坠楼，想着都是因为你这个女人，坚决要离婚，才造成了今天这样悲惨的局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孙大妈就坚决不让这宋雪进门。孙大爷劝住了孙大妈说：“哎，虽然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呢，好歹还是夫妻一场。这孩子以后的教育啊、照顾啊、抚养啊这些问题，还得打算打算。让他进来吧。”宋雪进门以后，简单的聊了几句，就直奔主题，对两位老人说：“爸妈，我今天来呢，还想说说我跟孙杨离婚这事儿。我跟孙杨虽然一审判决离婚了，可是他呢提起了上诉，这二审还没开庭呢他就走了，所以一审判决自然就无效了。”两位老人似乎听出些什么来，刚想反驳，这宋雪接着说道：“所以啊，他这死亡赔偿金呢就应该归我了。当然了，我也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孩子以后啊还需要很多钱。”老两口一听宋雪这话呀，是非常的生气，说：“宋雪呀、啊、宋雪，孙杨之所以会死，都是因为你，因为你的懒惰，因为你的贪玩，因为你的薄情寡义。这婚是你自己提出来要离的，现在法院既然已经判了，你们就已经不是夫妻了，你没有资格来要这个钱。至于孩子，我们会管，不要拿孩子来说事儿。”就这样，双方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就不欢而散了。没几天，老两口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原来啊，宋雪将老两口告上了法庭。宋雪说呀，这孙杨提起了上诉，这二审还没开庭他就走了，所以一审法院是不生效了，所以他呢就有权来要求得到这个死亡赔偿金。那么孙杨和宋雪这婚是离还是没离呢？在离婚诉讼当中，一审判决离婚了，那么一方在二审期间死亡的，一审法院的判决还生效吗？在本案当中，宋雪有没有权来要求他全部得到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就本案而言，这死亡赔偿金是否全部都应该归宋雪呢？那么我们国家规定了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一审如果当事人不服判决的话，他还可以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那么在上诉期间以及二审法院审理期间，一审法院的裁判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终结诉讼。那么在本案当中，孙杨在一审判决离婚之后啊，提起了上诉，在二审期间他死亡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审法院的判决就不发生效力，而且终结诉讼。也就是说，孙杨和宋雪他们的婚没有离成，在孙杨死亡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但是宋雪是不是就应当获得全部的死亡赔偿金呢？这死亡赔偿金呢、啊、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种补偿，那么宋雪她只能够以配偶的身份获得其中的一份儿。因此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对这3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进行了分割，孙杨的父亲、母亲、宋雪、小孩各分得一份儿。事情到这里，宋雪是不是应该领着孩子好好的生活了呢？不，事情还没有完。这孙杨要是泉下有知啊，也应该后悔娶了这么样一个女人。他娶的这个媳妇，不仅给他的人生带来灾难，在他死后还将烦恼带给了他的父母亲。这孙大爷经过了丧子之痛和与儿媳打官司的双重打击，是心力交瘁，很快又病倒了。孙大妈想，既然儿子已经不在了，就将他这房子给卖了吧，一来呢避免是见物思人，二来卖了房子也可以攒点钱好给孙大爷治病。再说了，这房子也是按揭房，老两口也没有那么多钱付按揭款，以后孩子需要钱也可以进行资助。
1: 做好决定后，

0: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来到儿子的住房，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门锁已经被人更换了。是谁换的门锁？又是谁住在里面？
1: 敲开门一看，这宋雪站在门口，往里一看呢，原来这儿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在和自己的孙儿一起玩耍。两位老人是非常的生气，就连声责问宋雪，为什么要回来霸占这个房子，还领回来一个不清不楚的男人。双方很快就发生了争执，吵架声音呢就引来了邻居的围观。这个邻居们都觉得宋雪太过分了，你要回来住也就罢了，怎么还带回一个陌生的男人呢？可这宋雪啊，一开始坚决不愿搬出房子，后来在两位老人的坚持和邻居的指责之下，他才和这个男人灰溜溜地走了。没想到走后不久，这法院又给两位老人发来了传票，原来宋雪将他们告上了法庭，称这个房子是他和孙杨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以分割。这房子不是他们婚前买的吗？宋雪为什么说他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呢？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这两位老人呢就认为房子是婚前买的，当时是父母出了钱，孙杨出了钱，又借了一些钱，这宋雪根本就是一分钱也没有出。而且在儿子死后啊，这宋雪的表现让他们感到寒心，他已经没有资格住在这个房子里，更没有资格来分这个房子。可宋雪却认为啊，房子虽然是婚前买的，可是呢这个房产证却是婚后才办下来的，所以这属于婚后的所得啊，是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予以分割。
0: 那么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办下房产证，这样的房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一方的个人财产呢？宋雪到底有没有分割这份财产的权利呢？
1: 那么我们认为婚前买房婚后办证这样的房产应当是属于婚前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宋雪的这个说法呀，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却是对婚姻法机械理解所导。婚前买房，那么基于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在法律上产生了一个权利，叫做债权。婚后办证，对这个房产所享有的物权。婚前买房婚后办证这样的情况，只是债权转换成了物权。既然之前的债权是属于个人的，那么之后转换而来的物权也就是属于个人的，也就是说没有前面的债权就没有后面的物权，因此这个房产应该是属于婚前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虽然是如此，可是呢这个当孙杨死亡之后啊，这个房产却是可以作为遗产发生继承的，而宋雪作为他的妻子可以配偶的身份继承其中的一份，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份额。这宋雪从老两口手中拿到了四分之一份额的房钱，将孩子留给了两位老人，就离开了这座城市。故事讲到这里结束了。我想大家都对宋雪和这段婚姻感到寒心，婚姻关系的基础是感情，可是呢孙杨和宋雪的结合却显然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现实当中的各取所需，这样拼凑的婚姻又怎能获得幸福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寂寞难耐，他选择

0: 出轨，可谁知浪漫的背后是无尽的深渊。
1: 既然亲子鉴定说了这孩子是你的亲生儿子，那好，你必须娶我。
0: 威胁之下他选择妥协，但再婚后才发现儿子竟不是亲生。
1: 我承认我给你看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
0: 识破骗局后，圈套中的男人将如何脱身？迷失的男人。
1: 高俊这天呀，从飞机上一落地就赶紧打上出租车直奔家而去。他已经是归心似箭了，这一次出国考察整整两个月，每天高俊都想着家中的妻子和女儿。昨天他已经给妻子刘英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回家的准确时间。想到这儿啊，这高俊啊心里就琢磨，这两年来啊，自己可以说是对不起妻子，因为啊，一年多以前被公司派到南方去外驻考察项目，这一待就是一年。回来以后呢，这家里的窝啊还没待热乎呢，又被公司派往国外去做了两个月的考察。女儿呢正在读初三，家中的大事儿小情啊全部交给了妻子，由她一个人操持。所以啊，高俊心里想，这次回到家里可得好好的补偿补偿妻子。下了出租车，这高俊拎着大包小包的直奔家而去。一打开门呢，便高声呼喊妻子刘英的名字。可是让他觉得奇怪的是，既没有女儿扑上前来跟他欢声笑语，也没有妻子迎接他的笑脸。他只看到妻子刘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而家里是冷冷清清的，根本没有女儿的踪影。看到妻子的脸色很难看，这高俊呢赶紧上前抱住妻子安慰她。怎么啦亲爱的，是不是我这次出差时间太长生我气啦？这刘英啊根本不搭理他这玩笑，站起来退后一步。高俊，今天呀我把女儿送到她姥姥家去了，咱俩好好谈谈我们的事儿。谈我们的事儿，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听到这话，妻子更加生气了。高俊啊高俊，我一直做你的贤妻良母，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要这样害我？说着妻子就站起来走到了客厅的电话旁边，他摁了一个键，把这个座机电话的录音播放键给摁了出来。电话里面突然就传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高俊，你躲哪儿去了？我告诉你，我怀孕了，而且这个孩子是你的。我给你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我只好打你家里电话了。我告诉你，这事儿你想躲可躲不了，你要再不主动联系我，我就告你重婚罪去。
0: 一听这个女人的声音，刚才还得意洋洋春风满面的高俊突然变得呆若木鸡。在妻子的追问下，高俊不得已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过去干的一件荒唐事。
1: 事情啊要推到一年多以前，由于高俊啊在公司是高管，公司对他很是器重，就决定委派他到南方去监督一个生产建设项目。为了让这个项目啊进展更顺利，公司总部还给他派遣了一个女搭档叫彭杰。彭杰呢是管呢这个工程的监督方面的事儿。两个人到了当地啊配合的是很默契，这彭杰呢也是很能干，把工作上的事儿啊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两个人呢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就免不了要和对方啊唠叨唠叨家常。这彭杰的丈夫叫张大海，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文职人员。眼前的高俊呢长得呢真是高高大大英俊魁梧，而且说话吧还谈吐幽默儒雅，对人呢也关心细致体贴。这相处的日子一长了，这彭杰呀对高俊就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忍不住找各种借口接近他。面对彭杰射过来火辣辣的眼光，这高俊啊也没能抵挡住。就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暧昧，最终啊拥抱到了一起。不过呢这两个人毕竟都是公司高管，而且呢彼此都有家室，

0: 两个人心中也达成默契，只是在私底下保持这种暧昧关系，对公司的同事和其他的朋友都没有公开。时光飞逝，很快一年的项目建设就要结束了，高俊和彭杰都将回到总部。此时呢，两个人就说好啊，既然回去了，那好，各自回到各自的轨道，过去的事情就把它当作人生之中一段美好的经历吧。回到家中啊，这高俊啊看到贤惠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女儿，他心里啊暗暗想，哎呀，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对不起妻子了。可这彭杰呢却不一样了，自打两人一分手回到自己的家，他看自己的丈夫张大海是越看越看不顺眼了，心中总是特别思念高俊。就在这个时候，彭杰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心中一喜呀，这不是个绝佳的机会吗？可以借这个机会再次联络高俊。于是呢，这彭杰呀，就一个劲儿地给高俊打电话，想告诉他怀孕的喜讯。殊不知啊，这高俊啊刚刚回到公司总部，又被派往国外去考察项目。因为这次考察项目呢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呢高俊在国外基本上都处于关机的状态。这彭杰呀是左右联系不上高俊，他也急了，最终呢就干脆给高俊的家中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高俊的妻子刘英也不在家，这个电话呢就自动的记录了来电的录音。大家想一想，做妻子的突然听到这样一段话，那还不有如冰水从头浇到脚啊。所以呢这次高俊回家呀，刘英是一点没给好脸色。当高俊呢向妻子承认了自己所犯的荒唐事儿之后呢，他恳求妻子原谅自己。这刘英啊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子，一想到啊这个完整的家庭就要破裂，她的心中何以能够承受，只好含泪答应了丈夫的请求。此时呢高俊啊就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证说，你放心，彭杰的那事儿啊我去跟他说去，我一定跟他一刀两断，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安抚了妻子之后啊，这高俊心想，彭杰的怀孕肯定是假的，他不过是想骗自己旧情复燃而已。于是呢他就找到彭杰，开门见山向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去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自己跟他没有未来。听到这里，这彭杰是一声冷笑啊，啪抛出一份医院的诊断证明拿过来一看，哟，这高俊啊浑身是汗毛倒竖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彭杰呀是怀孕了。就在这一刹那，这高俊的大脑啊是飞速的运转，那运转的速度啊比电脑的处理器还要快，他在想怎么办怎么办。突然这高俊啊就想到了一个理由，好，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可是你看看这怀孕的日期，是我们俩已经分手一个多月了，你和你丈夫在一块生活，我怎么知道这孩子是我的还是你老公的呀？所以啊你也别跟我说这个了，我不相信。听到这儿，这彭杰气坏了，啪的就站了起来，好，这可是你说的啊，这孩子我一定生下来，生下来就跟你做亲子鉴定，要是这孩子是你的，我告诉你，你非娶我不可。看到彭杰如此坚决，这高俊啊也没话可说了，只好两个人就达成了这样的一种约定。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左等右等，等来等去，还是听到消息，这彭杰呀顺利的生了一个儿子。等到孩子满月刚刚过，彭杰的电话就来了，逼他去做亲子鉴定，否则这彭杰就说了，我就要把咱俩的事儿告诉全公司的人，我看你会不会身败名裂。面对彭杰这样的威胁，这高俊也没有办法，只好乖乖的和他一块儿去做亲子鉴定。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彭杰就拿着亲子鉴定来找他。这个鉴定结果清清楚楚的显示，彭杰所生的孩子就是他高俊的。完了，这下完了。当天见面的时候，彭杰的话说得很明白，咱们俩是有约定的， 既然亲子鉴定说了这孩子是你的亲生儿子，那好，你必须娶我。而且我不妨告诉你，我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张大海，这孩子不是他的，我们俩马上就办协议离婚。到时候我这家散了也是你给害的。面对彭杰的步步紧逼，这高俊的心里呀是直发毛。怎么办呢？他心想，先把眼前这混乱的局面糊弄过去吧。可是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又收到彭杰的好几条短信。这短信上说得清楚，说我想明白了，这次你要是违约，那你就等于毁了我的人生，毁了我的幸福，我也绝对不能让这孩子没有父亲。我告诉你，我不仅会要告诉全公司的人，告诉他们你道德败坏，而且我还要到公安局去告诉你，因为你这样是重婚罪，我要把你送进监狱。这几条短信对高俊来说有如重磅炸弹，怎么办？现在看来别无选择呀。本来高俊还想采用一个拖的策略，照现在也是糊弄不过去了。高俊是痛定思痛，后悔不已自己当初做下的荒唐事儿。可是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于是他找到妻子刘英，把这些细节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最后他哀求妻子放自己一马，因为他不想进监狱，他不想身败名裂。而妻子刘英一听呢，心中是痛苦万分。这刘英啊特别善良，她心想，如果自己不和丈夫离婚的话，那个女人彭杰一定会不依不饶，到时候丈夫没了声誉，甚至可能失去工作，甚至可能被送进监狱，而自己的女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遭受这样的打击，不能让她面临别人的指指戳戳呀。于是呢，这刘英啊就含泪同意离婚了。
1: 就这样，高俊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和妻子刘英办理了离婚，紧接着在彭杰的催促下他俩就结婚了。再婚后的日子，高俊一点儿都没感受到幸福，他只是认为自己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个大麻烦而已。但很快高俊就感觉不对劲儿了。
0: 为什么？他发现他日思夜想的亲生儿子为什么没在家呢？说起这事儿啊，这彭杰是振振有词。你哪里知道啊，这孩子出生以后，张大海还以为这孩子是他的呢，所以呀，孩子的爷爷奶奶是十分喜爱，自打孩子出生就一直由二位老人照顾。这不，离婚了以后，我本来想把孩子接过来自己照顾的，可这孩子也不干，因为他跟惯了爷爷奶奶。我心想，那就先交给他们那边照顾照顾，等孩子稍微大点了，咱再接回来，不也一样吗？听了妻子这番解释，高俊觉得也有道理，反正孩子岁数还小，也不懂事儿，将来再重新培养父子之情也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高俊啊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妻子彭杰的户口本，再一看上面儿子赫然写着张小阳三个字儿。什么？我的儿子怎么能姓张呢？这事儿老婆怎么没告诉我呀？看到这儿啊，这高俊是气坏了。这次呢，他也不跟妻子商量，拿着户口本直接就去找张大海了。到了那儿啊，这高俊的就没好气儿的开始大声嚷嚷：“张大海，你凭什么让我的儿子跟你姓啊？啊，你们说喜欢小孩，让你们带带哄哄他也就得了，难不成还想抢走我的孩子？”听了这话，张大海是一连串的冷笑。转身进了屋，拿出一份书面材料，直接就扔到了高俊的脸上：“你自己看看清楚，这孩子是谁的？我告诉你，亲子报告写得很清楚，这是我的亲生儿子。”这高俊的脑海里呀，就像一个炸弹爆炸一样，把他给震晕了。他觉得是天旋地转，好一会儿都觉得喘不过气儿来。回到家里，他左思右想。这两份亲子鉴定报告结论完全相反，必定有一个是假的。等彭杰回来，我看他怎么跟我交代。

这天呀，彭杰做完美容回到家中，高俊一见他面就狠狠地把亲子报告扔到他的面前。彭杰一看惊呆了，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儿露馅儿了。这个时候啊，彭杰啊扑到高俊的面前，苦苦哀求他：“都是我不好，我承认我给你看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可是我是因为特别爱你，我想跟你结婚，我想永远地陪在你身边，我才这么做的。你原谅我吧，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再说了，咱们现在是夫妻，我们俩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呀。”可此时的高俊已经是愤怒无比，他哪里听得进去，一把推开彭杰，还给了他狠狠的一个耳光：“你这个骗子，你真是个十足的骗子，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跟你离婚，离定了。”看到丈夫暴跳如雷地说要跟自己离婚，这彭杰呀也来了气儿，他站起来说：“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我告诉你，如果你敢跟我提离婚，我还告你重婚罪去。”此时的高俊啊，觉得浑身上下有嘴，也是跟他说不清啊，干脆摔门就出去了。这一夜啊，高俊啊没有回到自己家里，他把过去发生的一幕一幕全都回忆了一遍。他想起妻子的贤惠，想起女儿的可爱，想起彭杰的欺骗，想起自己的声誉完全被毁。他想了很多很多，不行，人生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要为自己的错误开始承担后果了。于是呢，第二天天刚刚一亮，这高俊啊就走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要向律师请教自己眼前的这个大麻烦究竟该如何来平息。首先呢，当高俊诉说了彭杰说他涉嫌重婚罪的事儿，这律师一听啊就笑了，他告诉高俊啊，这事儿你不用担心，你这事儿啊不构成重婚罪。这重婚呢，是包括法律登记重婚和以夫妻名义共同长期生活构成事实婚姻的重婚，但并不是说男女两人有了婚外情，有了私生子就构成重婚。听到这儿啊，这高俊心里啊放了一半心，可是接下来他又跟律师说，那我要跟他离婚的话该怎么办呢？他的反抗态度这么激烈，肯定不会同意跟我协议离婚的。这律师听了听又笑了，说：“高先生，我告诉你，你这事儿啊不叫离婚，应该叫撤销婚姻登记。”高俊一听就更糊涂了，什么撤销婚姻登记？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我的婚姻叫撤销呢？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撤销婚姻登记。我们国家婚姻法规定啊，这婚姻登记普通的人来说，两口子如果不过了，我们管它叫离婚。离婚有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但是另外呢，有些婚姻呢叫可撤销婚姻，因为胁迫而缔结的婚姻就叫可撤销婚姻。给大家举个例就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些被拐卖的妇女卖到了农村，在她人身自由完全失去的情况下，被逼迫和农村的村民结了婚。那么等这个妇女获得人身自由之后，她的婚姻就属于可撤销婚姻。在本案当中，律师告诉高俊，他当初之所以被迫和彭杰结婚，是因为彭杰威胁什么呢？如果不同意同他结婚，他就会告高俊构成了重婚罪，甚至威胁要把高俊送到监狱里去。那显然这是违背了高俊本人的意思表示，而且呢，他当时还扬言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公诸于社会，要告诉他所有的同事。那么这相当于还威胁高俊什么呢？他的名誉权。照这样说来呢，这个撤销婚姻和离婚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通常啊，离婚是指解除身份关系，但是你们看一看，凡是离过婚的人在户口本上写的两个字叫离异。可是对于可撤销婚姻呢，一旦婚姻被法院判决撤销的话，户口本上呢视为呢他自始没有结婚过，所以呢这期间还有很大的区别。听了律师的解释以后啊，这高俊就明白了，

0: 然如此，这是一段不光彩的痕迹，那是最好把这段婚姻的痕迹给抹掉的好。经过和律师慎重的商量，两个人决定由律师代理高俊提起撤销婚姻登记的诉讼。
1: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高俊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可接下来律师的话却让高俊再次犯难了，因为打官司是需要证据的，你说是被胁迫的，那胁迫的证据呢？此时高俊想到了彭杰当初发的威胁短信和那个电话录音，幸好短信他还留着，可录音却在前妻的家中，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无论结果怎样，事情总要面对的。就这样，高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那扇阔别已久的家门。
0: 当他向妻子刘英表明来意的时候，这刘英啊已经哭的是两泪连连了。她没有想到，在丈夫离开这个家的背后，居然隐藏着那么多的骗局和故事。同时呢，她对丈夫呢还产生了一种同情和理解。这个时候啊，高俊就向妻子表白了：“阿英啊，你一定要等着我，我这次啊已经委托律师和他起诉了。”等我有了自由之身，我再向你求婚，你一定要嫁给我。你给我时间，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弥补我过去犯下的错误。听到这儿，这刘英心中很是感动，两个人一块儿把那个电话找了出来。好在刘英啊一直没有删除那段录音，而高俊呢就把这段录音提交给了自己的律师。不久之后，彭杰就接到了人民法院的通知，说她的丈夫高俊已经起诉她了，要求撤销婚姻。在法庭上，面对高俊提出的所有的证据，还有高俊的指责，彭杰没有反驳，他只是在法庭上一个劲儿的哭泣。他对着高俊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深深的爱你，我只希望后半辈子能和你牵手到老。”是这种爱让我丧失了理智，高俊，你就原谅我吧。可此时的高俊啊，是心意已决。经过几番开庭审判，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登记。拿到这一纸判决，这高俊的心中啊，是感慨万千。此时的他突然觉得轻松了很多，他飞快地跑向了前妻刘英的家。当他进入家门，拿着这纸判决交到刘英手里的时候，这刘英啊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夫妻俩就这样紧紧相拥，似乎害怕到手的幸福就这样又溜走。讲到这儿啊，我联想到自己平常所办的类似案件，每每在接手如此案件的时候，心中总有一个感慨。人们在追求婚外激情的时候，往往都是抱着侥幸心理，总是觉得不会让自己的配偶知道，也总是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儿。殊不知，爱情和婚姻的本质就决定了，它要求忠诚必须是唯一的，是不可以背叛的。一旦我们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是直到荒唐的后果无法弥补，悔恨终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已经错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4: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3: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4: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 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煮熟了才能吃的蔬菜。含淀粉的蔬菜比如土豆、芋头和山药等等，必须煮熟了才能吃，否则其中的淀粉粒不破裂，人体无法消化。还有大量的皂钳和血球凝集素的扁豆以及四季豆，吃的时候一定要煮透变色。豆芽一定要煮熟吃，无论是凉拌还是烹炒。鲜木耳和鲜黄花菜含有毒素，千万不要吃。吃干木耳的时候，烹调前最好用温水泡发，泡发后仍然紧缩在一起的部分不要吃。干黄花用冷水发制比较好，其实生熟搭配最有益健康哦。
1: 为什么海水会变酸？海水正在变酸，这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是海水为什么会变酸？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什么叫酸。水的酸碱度是用氢离子浓度来衡量的，常温常压下 pH 值大于7是碱性，小于7是酸性。现在大洋的 pH 值平均在 8.2 左右，属于弱碱性。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工业革命200多年来，大洋 pH 值降低了 0.1 个单位。那么，照此发展下去，海水是会变酸？ pH 值降到7以下呢？当然不会。所以，海水变酸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正确的说法是大洋酸化，也可以说海水酸化，含义是海水碱性的减弱， pH 值的下降。大洋酸化的原因在于二氧化碳的增加。科学家监测发现，100多年来，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约1/3被海水吸收。二氧化碳溶解在水里，就会形成碳酸，使海水 pH 值下降。如果人类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加控制，预计到2100年，全球海洋水体的 pH 值还将再降低 0.2 到 0.3 个单位。这个数值看上去很小，但事实上，海水 pH 值每降低 0.1， 意味着氢离子浓度将增加 30%。 当然，海水的 pH 值本来并不固定，高纬度海域的 pH 值就比低纬度的高，表层海水中的 pH 值比深层海水中的 pH 值高。但从整个海洋环境来说，海水 pH 值的变化却是很小的。2000多万年来的变化幅度也只是在 0.3 上下，现在200多年就下降了 0.1， 岂不是可以看作一场人为的灾变？海洋酸碱度的大幅度变化，地质历史上有过先例。距今5500万年前，由于海底可燃冰

地球历史上出现过的四次生物大灭绝事件都伴随着海水酸化的现象。前车之鉴告诫我们，对于当下海水酸化的情况，绝不可掉以轻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探讨健康与疾病的边界时，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便是癌症会遗传吗？这一说法让许多家庭在面对癌症时既忧心忡忡又充满疑惑。癌症这一复杂多变的疾病是否真的与遗传基因紧密相连？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会遗传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武爱文。癌症会遗传吗？我们讲癌症的发生呢，可能有很多种原因，我们可以把它归结成几种原因。那么一种原因呢是叫物理因素，一种呢是化学因素，还有呢生物因素，那么第四个呢就是遗传因素。或者说我们进一步归类来看，癌症呢它其实有内因有外因。那么虽然外因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内因确实也是很重要。我们讲遗传和我们所谓的内因实际上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有些人呢他属于容易得癌症，比如说在同样的外界致癌因素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相比于其他人群来讲是容易患癌，但是呢不代表他有遗传的一些特点。那我们讲的遗传性肿瘤来讲，主要是因为这个肿瘤它的一些致病基因可以通过上一代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传递给下一代以后，那么这个基因能不能发展成癌症，或者发展成类似于癌症的一些表现，它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些基因的功能非常强大，一旦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以后，那么在下一代里边很容易或者有特别高的几率来出现肿瘤，我们叫它这个遗传性的肿瘤。那么这种肿瘤来讲，实际上在乳腺癌里边，在结直肠癌里边，包括有一些儿童肿瘤里边，其实还是特别常见的。那么比如说像儿童肿瘤里边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它就是因为有一个特异性的这种基因 RB 基因的一些改变，会造成这个下一代里边会产生这种恶性肿瘤。那么还有一些呢，在结直肠癌里边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叫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那么这种腺瘤性息肉病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抑癌基因，它发生突变以后，它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这个呢，就会造成在下一代里边40岁以前出现结直肠癌的概率来讲，可以达到100%。那么甚至说呢，有些在10几岁、20岁就可能出现这种肿瘤。那么如何来发现和识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关心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一方面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家族史的询问，那么我们也会碰到一些特别不幸的一些家庭，家庭里边呢可能有3代人或者4代人，那每一代人里边呢都有肿瘤的患者，甚至说是同一种肿瘤。比如说我们碰到的结直肠癌里边，那么比如说同一代人里边可能就有2、3个都得结直肠癌肿瘤的，而且不光是2代人，是2代人以上。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想，哎，一定是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啊，在促使了这个家族出现这样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就很有可能是有家族性肿瘤存在的。那么但是我们进一步确认来看的话，一般是通过这种基因的检测，看一看我们原来的这个病人或者每一代的病人里边是不是都存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基因的突变。如果存在同样的基因突变，而且它是一个胚系的突变，比如说不管它的这个生殖细胞也好，还是它体细胞来讲，都存在这样一个突变，那么所以这种情况来讲，我们就可以明确它是个遗传性的肿瘤。那么当然我们明确是因为明确它的原因，其实我们更关心呢，我们对于没有得这个病的人来讲，他后续存在的风险是怎么样的，包括他处在这种生育期的家庭成员来讲，可能更关心他的下一代到底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涉及一个优生优育的问题。那么这些呢，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些相应检测手段，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我们来进一步识别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呢，就说这个遗传呢是肿瘤发生里边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真正出现这种家族性遗传的，我们是特别需要重视的。当然这方面的比例呢是并不是太高啊，并不是太高。

但是一旦出现以后呢，我们就需要考虑到由我们的遗传门诊，包括我们的生育门诊啊，去进行一些会诊。那么这样呢，才能通过一些方法来进行一些遗传的干预啊，避免这些致癌的一些基因来讲传递给下一代。

0: 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靶向治疗以其精准打击癌细胞的特性，成为癌症治疗领域的新星。而在众多治疗方法中，靶向治疗效果最好的说法逐渐流传开来。那么，靶向治疗是否真的能够独领风骚，成为治疗癌症的最优解？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是不是靶向治疗效果最好？学者真言，谣言止步。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武爱文。是不是靶向治疗效果最好？那么这几年当中呢，靶向治疗呢成为在肿瘤治疗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我们在平时呢也会经常碰到患友或者家属来问，我就选靶向治疗，为啥呢？你看肿瘤呢就像一个靶子一样，如果我能瞄准这个靶子，然后呢一枪击中，那个肿瘤就治好。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不光也是患者和家属的愿望，其实也是医生的愿望。那么为什么这几年当中靶向治疗

成为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主要是因为靶向治疗在近20年左右，在医学研究里边，包括在临床里边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也有很多的一些进展。那么最早的靶向治疗呢，应该是来自于2000年前后，在一种特殊的白血病和胃肠道间质瘤里边发现了一个很重要一个靶点。那么这个靶点呢，在后续的药物研发里边又发现了一种新的药物。那么原来这些疾病来讲治疗效果是很差的，而用了这个药物以后，针对了这个靶点这个靶向治疗，最后取得了特别好的效果。所以从2000年前后，靶向治疗才逐步进入到临床医生和患者的视野。那么同时在后续的研究当中，那么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靶点，那么大家呢就会寻求另外还有没有新的靶点，还没有有没有更好的一些靶点。所以在这方面研究投入和开发来讲也是很大的。20年过去以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靶向治疗有了更新的一些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肿瘤的治疗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原来我们的想法就单纯通过一个靶子打一个靶就能把肿瘤消灭的，这种想法可能还是有点太天真了。那么实际上在肿瘤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它在每一个阶段里头呢都有很多的靶点来参与。我们一般讲呢，肿瘤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阶段多步骤多基因参与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从它在早期到中期到进展期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基因参与，而不同的基因在里面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呢是关键基因，有些呢可能不是关键基因，但是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研究靶向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去针对这个靶点去做治疗的同时，能不能发挥作用也取决于其他基因的影响，也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取决于人自身的免疫状态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发现呢，这个我们在临床里边应用更多的并不是单纯的靶向治疗，当然在部分的个体里边是有的，更多的是我们的靶向治疗联合了我们原来的化疗，也联合了后来的免疫治疗，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些结果。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信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

0: 我们共同来欣赏。
1: 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到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占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窍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心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瞻望状态。上厕所是一种小跑，到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路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有时进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在搞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后，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理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地挪不开脚步。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的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得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50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

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入睡。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绵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农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地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是雪。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缕温热，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便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的降临。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喷涌。对雨雪的崇拜和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会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久而久之，便逐渐对这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下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义无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弥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换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 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剁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丝丝地来了，真想大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间里干燥温暖，窗外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先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情绪在猛烈的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像笔下巨龙，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的连自己都难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歌节、袁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在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儿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言和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 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的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记得1978年，我28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2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我怎么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堪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做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当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音大姐带我在北池子她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她。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

0: 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整个的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现在他来西安，我必须回去，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7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祈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请听广播剧《连心湖》第二集。
1: 李阿布同志，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你看看，你认不认识我衣服上别的这个？
2: 我看看，是党徽。
1: 哎，来，你再看看这个，认识吗？
2: 党旗，
1: 对，党徽、党旗，我就说你认识吧。我知道你是云南罗平县蛇婆村的一名布依族党员，我在名册上啊看到过你的名字。
2: 那又怎么样？
3: 就是
1: 阿根、阿光、阿布同志，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县，不在一个村，但是我们水连着水，地连着地，村挨着村，唱的都是山歌，吃的都是米粉糍粑玉米糊，虽然不是一个省区的，习俗都差不多。邻里好赛金宝啊，所以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三村联合党总支，现在我是党总支书记，今天这个事情我赶上了，不能不管。我们好好商量商量，找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你们说好不好？
4: 郭领导，不管你代表谁，反正我和阿光

0: 挂上了党旗，一看这船呀、啊，就知道是漂流党组织来了。
1: 听大伙的，好，挂党旗。
2: 哎，好，
3: 好嘞，
4: 大家动手，
5: 来，
4: 挂起来。
5: 哎，高了一点。哎，对，好，可以。

0: 小川，今天晚上你来测水位，拉好这个长绳，把拴着石头的这一头扔到湖里去。
1: 阿爸，我知道了。对吧？
0: 嘘，别说话。哎，听见了吗？石头触底了。
1: 啊，
0: 这头标记好了，往上拉绳子。
1: 哎。
0: 哎，我看看多少啊？
1: 嗯，
0: 跟昨天的一样，记到这个本子上。
1: 哎，哇，阿爸，你这个本子上天天记水位，
0: 是啊，
1: 从去年就开始了。
0: 那是啊，从今天开始到开学以前，你每天都来测量和记录。
1: 啊，我天天测
0: 啊？
1: 你不烦我还烦呢。
0: 嘿，你这个小子。在城里上了两年大学，就不知道乡里乡亲生活的难处了。
1: 阿爸，我学的是计算机网络工程，本来暑假要在城里的网络公司实习，你非得让我回家来，回来天天就是网箱养鱼。我的网络工程和网箱养鱼虽然都有个网字，那可是天壤之别啊。我们家这里离现代化太遥远，我学的专业一点都用不上。
0: 怎么，你还瞧不上网箱养鱼了啊？我跟你讲，没有我网箱养鱼挣的钱，你能上大学学那个网箱工程专业吗？
1: 什么呀，阿爸，我学的是网络工程专业，不是网箱工程。
0: 啊，好好好，网络工程，整天就知道计算机互联网的，不知道农家的日子有多不容易呀。不是要实习吗？明天一早，我和总支的同志去各村现场办公，你就跟着我上船，在湖区实习，看看周围的父老乡亲们是怎么辛辛苦苦奔好日子的。
1: 哎呀，我去干什么嘛？你有你的事，我还有我的事呢。
0: 哦，翅膀硬了，上大学就不听老子的话了。
1: 哎呀，好吧好吧，我跟着你去还不行吗？
2: 柏林叔，
0: 哎，
2: 我来了。
0: 好好。
3: 哟，
2: 小川，你这是
1: 大江哥来了。
2: 哎，
0: 大江啊，
2: 哎，
0: 小川埋怨我不让他在城里实习，今天就让他跟我们在湖区体验生活，就当实习了。
2: 好啊，欢迎欢迎。
0: 大江，小川，
2: 哎，
0: 走，我们开船了啊。
2: 哎，美兰姐还没到吧？
0: 哎，你听，那不是来了？

0: 等我，人家姑娘媳妇的心事能跟你们两个大男人说呀？
1: 就是啊，那所以我们这个漂流党组织不能没有你这个妇女委员。
0: 嗯，哟，挂上党旗了
1: 啊，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咱跨省区的三个村的村民服务的。
0: 对呀，人头可以慢慢熟悉，但是工作不能耽误。
1: 我们做的呀都是具体的事儿，整天开着船在湖上跑，水上漂的流动办公。嘿嘿，我这个书记的工作也从地面转移到水面上了。每次从这个事情解决个问题，都得开着船在湖上漂来漂去的。乡亲们都管我这船叫漂流党支部。
2: 哎，你别说，还真挺形象的，是不是？哎、
0: 是、
2: 啊。梅兰姐，
0: 哎，
2: 这船一开，风一吹啊，党旗一飘，什么感觉？
0: 哎呀，感觉红船从南湖开到我们万丰湖了。
1: 哎，挂上了党旗，我这个就是红船。哎
3: 呀，红船，
0: 嗯，对。万丰湖上的红船。
2: 哎，管理处，哎，我们的红船的方向是
1: 第一站水上超市，
2: 哎，
1: 第二站钓鱼浮房。
2: 好嘞，水上超市方向冲啊！
3: 阿爸，你们也挺会玩的。
2: 走喽。

0: 哦，不着急不着急，大家小川，
1: 哎，
0: 走，我们开船了啊，大家啊，
1: 哎，
0: 准备出发了。
1: 好嘞。梅兰姐，
2: 哎，
1: 你再不来，我们这船可就不等你了。

0: 不在超市。
1: 长花，长花，长花，嗯，大包小包的，长花，你这是要干什么？
2: 阿爸，
3: 阿爸，
1: 你真要走啊？把包放下，
4: 你放下，你放手，
1: 不行，
4: 把包给我，把包给我，
1: 不给。长花，你不能带着秀娃和阿弟走，
4: 不走。不走，你说不走怎么办？我们不回老家，秀娃和阿弟能上学吗？啊！我从云南嫁到贵州，又跟着你从贵州搬到广西这边来开水上超市，我不怕日子苦，指望着水上超市能多挣点钱。我们拼命挣钱，不就是要供仔仔们读书，以后能有文化过好日子吗？你看，秀娃本来该读五年级了，可是来了快一年了，秀娃都没有学校书，没有书读，阿弟眼看着也该上学了。
1: 我也急呀，我去跑了学校，找了村委会，求校长，求村长，可学校都说秀娃没有这里的户口，不能在这儿上学。
4: 不是还没上成吗？
1: 没想到让崽子们上个学，怎么就这么难呢？
3: 阿爸，回贵州吧，我想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4: 秀娃，不哭不哭啊！
5: 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4: 阿弟
5: 上学，
4: 阿弟，别闹了，听话，出去玩会儿啊！
5: 我出去玩去喽，
4: 别跑远啊！
1: 秀娃，阿爸不能回去。我们家里的那点存款都投到超市里了，家也搬过来了，现在贵州没有家，也没有钱供你上学，嘿，都是阿爸没本事。
3: 可是阿爸，我就是要上学，就是要上学。
6: 春山兄弟，
7: 哟，茶花妹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6: 春山兄弟，
1: 韦书记，
6: 哎，
8: 书记来了。
6: 哈哈，
8: 美兰姐，
7: 哎，
8: 我想带崽崽们回贵州，这里不给秀娃学上。
7: 妹子，姐知道你家的难处，别急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6: 春山兄弟，啊，你的水上超市开得好啊，方便了湖区开着船来往的村民，还有来这边钓鱼的外乡人。
1: 哎，有什么好呢？春节时，茶花带着崽子们都过来了，一家人团聚。可是这大半年，我跑断了腿，学校就是不收我们秀娃。这秀娃本来上五年级，这都荒了一个学期了。
9: 哦，哇，墙上这么多奖状啊！小妹妹，这些都是你的？
3: 嗯，都是我的。
9: 真棒！
8: 我们这出租屋虽然简陋，这个墙上黑乎乎的，可是看到秀娃带过来贴到墙上的奖状啊，我这心里就亮堂。你们看看啊，这几个奖状是三好学生，
6: 嗯，
8: 这个是劳动小能手，
6: 哦，
8: 这个是读书小博士。
6: 哇，
8: no, 还有这个是县里数学比赛的第三名。
6: 哎呦，
7: 真棒！
8: 我们秀娃的功课好，以后准有出息。
6: 是是是。
3: 阿伯，我是好学生，这里的学校为什么不要我？
6: 秀娃，不哭啊。
9: 阿爸，
6: 嗯，
9: 你想想办法呀。小妹妹，你想学什么呀？大哥哥教你啊。
7: 秀娃，过来啊。婶子带了橘子来了，给你包橘子吃，可甜了。
3: 婶婶，我不想吃橘子，我想回贵州。阿爸阿妈不回，我也要回去，我要回去上学。
8: 胡说，回贵州你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崽了。过来，把我刚切好的西瓜给伯伯婶婶们端过去啊。
3: 嗯。
6: 春山兄弟不急，你家的情况我们都听说了，
1: 啊，
6: 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进一步了解情况，好帮你协调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
8: 书记， 能有办法吗？只要崽崽们能跟着我们在这里上学，我们再苦再累都愿意啊。
1: 能有什么办法？
6: 春山兄弟，茶花妹子，
8: 哎，
6: 上级部门正在协调整合三边地区的教育资源
8: 啊，
6: 不管户口在哪边，都让孩子们跟着阿爸阿妈就近上学，平等吸收广西、云南、贵州跨省区的中小学生。
8: 哦，
6: 你们呢，耐心等等，今年9月1号开学之前，秀娃一定能有学校接收。
1: 哦
8: 啊，这是真的？
6: 嘿嘿，
3: 我能在这里上学，
8: 耶，这下好了。秀娃能在这儿上学，那我们就不走了。
1: 对对对，
8: 书记，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吃西瓜，吃西瓜啊！
6: 哎，谢谢谢谢。吃饭、上学、看病，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大事。联合党组织就是要给大家伙啊，把这件事情办好。跨省区就近入学的事情，我这两天再去跑跑，尽快把秀娃上学的事情办妥。
9: 阿爸，这太好了。
7: 秀娃，来，张嘴吃橘子。嗯，好吃吗？
3: 好吃。
8: 甜吗？
3: 嗯，甜。
6: 真可爱。
9: 妹妹，这些橘子给你，都给你。
8: 哎呦，这么多，太多了。
3: 大哥哥，这是我上学期的假期作业，你能帮我看看做的对不对吗？
9: 当然能啊，来，我帮你检查一下。
8: 他爸
9: 啊，
8: 快招呼书记和美兰姐吃西瓜呀。
1: 哎，
8: 我去煮茶啊，你们一定要喝杯清茶再走。
7: 茶花，茶花，哎，你别忙活了。哎呦，哎，让我看看你衣服上的山茶花。哎呦，你自己绣的？
8: 是啊。哎呀，这是我自己随便绣的，我们布依族女人都会刺绣，从小就绣。
7: 真好看，这茶多细呀。这花呀，绣得跟真的一样。
8: 哎，美兰姐，我结婚时的嫁衣就是自己绣的。
7: 是吗？
8: 姐妹们都夸我的手艺好呢。
7: 哎呦，我就喜欢你的刺绣手艺。今天呀，我是找对人了。
8: 哎呦，美兰姐，这样吧，回头我给你绣一个好不好？哎，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7: 你呀，不用给我绣，就给你自己绣。
8: 啊，
7: 我呢，想办法帮你把它卖出去。
8: 哎呦，我在家随便修的东西拿不出手的，不值钱。
7: 喂，谁说不值钱啊？现在外地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外地人呢就稀罕我们这天然手工的东西呢。先生说了，如果我们成立合作社，就支持我们在镇上一个20平方米的铺子，我们就可以把家里的绣帕拿去卖钱了。
8: 美兰姐，
7: 哎，
8: 这也能卖钱？能有人买吗？
7: 当然有人买了。现在城里人呀，到了周末喜欢到我们乡下休闲度假，人家呀就开着车到我们湖上钓鱼。
8: 哦，
7: 现在有好多家都在湖上经营钓鱼浮房、农家乐什么的。哎，前几天啊，我拿了几片自己绣的帕子、绣片到那里去，你猜怎么着？
8: 啊，怎么着？
7: 一天就挣了100多块呢！
8: 啊，挣了100多块
7: 啊！
8: 哎呦，人家城里人真的稀罕我们乡下人的手艺，
7: 稀罕着呢。我呀，想把我们会刺绣的姐妹组织起来，成立个刺绣合作社。
8: 哦，
7: 把大家在家里做的绣帕、绣片收集起来，拿去卖。
8: 哦，
7: 这样啊，姐妹们坐在家里就能挣钱。
8: 哎呀，
7: 回书记说了，支部委员都要想办法带领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布依族女人都会的。哪天啊，我带你去几个姐妹家看看。
7: 好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
8: 梅兰姐
7: 啊，
8: 你看看这些都是我绣的，能拿去卖吗？
7: 哎呦，当然能了，
8: 真
7: 多好看呀。哎，韦书记，哎，来来来，你们看看。
6: 哦，
7: 这多好看呀。
6: 哎呦，真漂亮啊。
7: 我们呀一定把这个合作社成立起来，让来这里的外地人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民族刺绣，说不定呀还能卖到外国去嘞。
6: 对对对，
1: 这么想的，
8: 这么想的，
7: 是不是啊？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连心湖》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鹦鹉学舌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人们普遍认为鹦鹉只会说一些被训练的简单的话，是一种机械的模仿行为。事实上，鹦鹉说话并不是纯粹的生搬硬套啊，也不是传统意义的人云亦云。在教鹦鹉学单词时，选择能引起它兴趣的东西，如闪闪发光的钥匙，它喜欢啄的木片、软木等，这样可以提高它的学习兴趣。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的学一次便喂一点食物的食物奖励方法，改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鹦鹉在认识了一些物品之后，无论怎样改变其形状，它都能认出来，而且还会使用触类旁通的方法。啊，认识某种颜色之后，它会说出从未见过的某东西的颜色。鹦鹉学了不少词汇之后，便能够把一些词组合起来，用来描述从未见过的东西。这说明他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分类概念和词语组合能力。鹦鹉没有发达的大脑来思维，但他能说出一些未被教过的东西，难道他真的懂得所说话的含义吗？能运用人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义吗？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历史上喜爱佛教、宣扬佛教的皇帝很多，可真正丢开皇帝不做而反身向佛的，恐怕就凤毛麟角了。而清朝顺治帝就是传说中真正皈依佛门的人之一。这件事究竟有几分真实可信的地方呢？当然，没有一处正史这样记载，都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那是在1661年的正月，大年初二，他亲送太监吴良辅代己出家。初四，他患病的消息向外公开。初五，朝廷大赦天下，并传令民间不许炒豆、点灯及泼水。这是当时为天花患者祈福的风俗。初七深夜，就传出皇帝驾崩了。从传出他生病到死亡才短短几天时间，让人觉得事情蹊跷。顺治帝会不会是金蝉脱壳？但他又为了逃避什么？他是真的找地方藏起来了吗？人们很快肯定了顺治帝金蝉脱壳出家这个说法。顺治帝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宠妃董鄂氏，他们俩感情十分深厚。顺治甚至把和他生的排行老四的孩子立为太子，想让他来继承自己的江山社稷。但是太子出生才几个月就生病夭折了，董鄂氏也因此郁郁而终。短期内先后痛失爱子和爱妾，这让顺治无法接受现实。他用了很多方法寄托对死者的怀念，但都无济于事。此后他再也无心打理朝政，心灰意冷的他就皈依了佛门。他的儿子康熙继位后还曾四次登临五台山去拜见他。那么这些并非虚拟的史实是否可以为此案做一个了结呢？唯有等待历史学家来做最后鉴定。康熙帝驾崩后，皇四子胤禛即位，

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是怎样即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康熙临死前曾手书遗诏，传位皇十四祖，而胤禛串同隆科多等人，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鱼字，即了皇帝位。也有人说，康熙临死前并没什么遗诏，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将康熙临死前宣诏十四子改成宣诏四子。还有的说，康熙本来就以四子胤禛为继承人，如此等等。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使之至今还是个悬案。第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谋杀篡位，原因如下。其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皇十四子胤禔，这可以从康熙让胤禔在西陲主持军务一事看出。因为西征之役关系到中国半壁江山属谁和清朝今后安危的重大问题，康熙必须选择最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当大将军。对胤禔的任命是提高他的威信，培养皇太子的决定性的环节。其二，据意大利人马国贤目睹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嚎呼大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势，亦必突然大变。由此可以推断，雍正谋父篡位是有根据的。其三，遗诏是隆科多独自宣布的，完全可能将十改成鱼字。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雍正篡位问题，因为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的，用满文宣读，不可能篡改。二，隆科多与雍正原非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关于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是出于政敌的重伤。三，皇十四子胤禔若是康熙未来的皇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四，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交祀大典，病危时又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至御榻前说，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宵朕功，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五，胤禛是在诸皇子夺嫡争储的斗争中继皇帝位的，捷足先登，不能叫篡立。第三种观点认为，康熙原要在胤禛和胤禔两人中选择一位继承人，而最终选定了胤禛。胤禔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说明他是康熙选择的皇太子之一，但未最后选定，否则为何让他长期滞留边陲？而胤禛在康熙48年晋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22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之多居皇子之冠。康熙还多次让他参与政务，赐给他圆明园和狮子园。他还十分喜欢胤禛之子弘历，称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传于十四子胤禔，但他远在边疆，如果将他叫回国宣布诏书，在控位阶段必会发生皇位纠纷，不得已只好传位于雍正。

0: 的故事。
1: 囫囵吞枣。从前有个人看书的时候，总会把书中文章大声念出来，可是他从来不动脑筋想一想书中的道理，还自以为看了很多书，懂得许多道理。有一天，他参加朋友的聚会，大家边吃边聊，其中有一位客人感慨地说：
2: 这世上很少有两全其美的事，就拿吃水果来说，梨对牙齿很好，但是吃了伤胃，枣子能健胃，可惜吃多了会伤牙齿。
1: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聪明，就接下去说：
2: 这很简单嘛，吃梨子时不要吃进果肉，就不会伤胃，吃枣子时用吞的，就不会伤牙了。
1: 这时桌上正好有一盘枣子，他便拿起枣子打算直接吞下去。大家怕他噎倒，连忙劝他说：
2: 千万别吞，卡在喉咙多危险呀。
1: 周围在场的人都笑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首先，我们学习知识时不能囫囵吞枣，而应该把要学的知识彻底理解，要认真去掌握它，应用它。如果学知识只是笼统的学，缺乏思索，就不会学到真正的知识，也不可能对知识灵活运用。再有，倘若人们囫囵吞枣，很容易卡在喉咙，上下两难，甚至危害生命。这告诉我们，做事情时不能一味的求快，祈求一步登天，有道是欲速则不达，一步一个脚印的循序渐进，方能规避风险，把事情做圆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滨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吉利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

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用计策骗过了菲利二世的求婚，同时着手在国内恢复经济。同时呢，她还以海盗作为诱饵，准备将西班牙的海上舰队一举击沉。接下来，菲利二世在他的皇宫当中接到了巴拿马市政议会写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片土地正处在战栗之中，所有人的情绪都很混乱，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向国王陛下表示我们的关切之情。这些英格兰人是如此无耻地打开了那扇门，在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会袭击那些穿越大陆的金银罗队。英格兰的海盗瞄上了西班牙从美洲等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菲利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他遇到的英格兰对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贩子德雷克。德雷克曾经跟随大表哥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来贩卖奴隶，途中遭遇了暴风雨，德雷克一行的船只遭到了破坏。在墨西哥湾希望西班牙总督允许英国商人的船来靠岸整修，西班牙总督乐呵呵地答应了。当德雷克一行开始靠岸的时候，西班牙总督枪炮齐鸣，德雷克死里逃生。劫后余生的德雷克发誓要跟西班牙人干到底。菲利二世收到巴拿马市政议会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想想，想出解决办法，德雷克就展开了他对西班牙国王的报复行动。1573年3月31号，德雷克率领一帮乌合之众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他们的部队里有森密诺尔人、英格兰人和胡格诺人，除了英格兰人，其余都是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奴隶。为了活命，他们跟随德雷克当海盗。这么一支扛着大刀长矛的杂牌联合部队，冒着雨夜慢慢地接近了西班牙的罗队。森密诺尔人对如何在丛林中穿梭非常熟悉，德雷克让森密诺尔人充当侦察兵，将西班牙罗队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这一次，菲利二世运送珍宝的罗队非常庞大，光骡子就有200头，罗背上的珍宝估计价值超过现在的市场价有1200万英镑。让德雷克更为大胆的是，这么庞大的罗队，西班牙人居然指派扛着火绳枪的50名赤脚士兵押运，这简直就是菲利二世送给德雷克的大礼。菲利二世可能是打仗打晕头了，也许是单相思伊丽莎白让自己的智商越来越低。当年自己的祖先乘着战舰，驾着火炮，依靠几十个人的小股部队航行千里，将整个美洲收入西班牙的囊中。几十年过去了，菲利二世还没有像样的武装自己的军队，押送金银珍宝的部队可以说是西班牙称雄的王牌，怎么还那么简陋呢？海盗都装备了火器，组建了各种肤色的联军，赤脚士兵押运着巨额珍宝，部队的装备、士兵的待遇都这么差。从另外一个层面不难发现，西班牙的军备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士兵的粮饷装备被傲慢的西班牙军官给克扣了，还有一种就是西班牙狂妄自大，自以为战无不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菲利二世连女人的债务都要耍赖，士兵的生死他就更没法管了。看来

西班牙已经是外强中干，现在的海外掠夺那已经是强弩之末。德雷克向他的联军一挥手，呼啦一下，密林中窜出的海盗们将菲利二世的罗队就给包了饺子了。让德雷克意想不到的是，跟奴隶差不多的士兵死死地围住罗队，并且迅速地开枪还击。德雷克领导的联军部队都是九死一生的亡命徒，看着大队的珍宝，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西班牙士兵的子弹穿透了海盗们的胸膛，亡命的海盗浑身都流着鲜血，仍然在向西班牙的士兵疯狂反扑。生猛的遇到不要命的了，西班牙士兵的脑袋在联军的大刀下也是鲜血喷涌。德雷克指挥着联军士兵将罗队牵出了树林。出乎德雷克意料的是，这一次快速行动收获非常的丰厚，其中更有属于菲利二世的价值18363比索的珍宝。这部分珍宝以现在的英镑来计算价值，应该是在115万英镑以上，这都是菲利二世的私人财产。德雷克心中的快感无以言表，他抓起大把的金子，突然脸色阴沉，这还是太少了，应该给菲利二世更大的打击。菲利二世的私产遭遇英格兰海盗打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庭，菲利二世气急败坏。5年前，伊丽莎白就以惩罚海盗为借口没收了西班牙的宝船，现在英格兰变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明抢了，抢劫团伙还组建了跨国联合作战部队。菲利二世做梦都没有想到，伊丽莎白登基之后会大量的积累财富，鼓励商业探险。在伦敦最为强大的是商业探险家公司，这些所谓的商业探险家最初就是烧杀抢掠的海盗，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开始洗洗脚上岸了。招募亡命之徒，开探险公司，他们明面上做的生意是向商业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出口布匹，并且呢从东方和西印度群岛进口奢侈品，背地里却依然干着海盗的勾当。伊丽莎白也乐意看着这样欣欣向荣的局面，因为伦敦的税收有70%以上是由冒险家们缴纳，只要这些所谓的商人进出口货物，就要按照伊丽莎白制定的税收政策来缴纳税费。在很多冒险家的眼里，这是他们在通过税收这条管道和女王伊丽莎白来分赃。伊丽莎白是有意识地发展英格兰的海盗经济，凡是勇于海外探险的，王室都要给予特别的关照，并且发给特许状，也就是现在说的营业执照。伊丽莎白也期望着商业探险家公司、其他贸易公司和团体的资金能够由他来支配。伊丽莎白更是对朝廷中的那些绅士们进行鼓励，鼓励他们向海盗学习，要具有探险精神，为国家做出贡献，贡献大的甚至可以封侯拜相，赐爵升官。伊丽莎白决定导演一出好戏。有一天，普利茅斯市市长威廉·霍金斯秘密组织了一支海盗船，海盗船带着正规军使用的枪械驶向了美洲方向。这位霍金斯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打劫西班牙的宝船。霍金斯很快就在海上遇到了一支装满金条的西班牙船队。西班牙人一看到海盗将西班牙船队围而不打，担心自己先动手会更处于被动，
霍金斯就在双方僵持之时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霍金斯跟伊丽莎白的打劫双簧唱得天衣无缝，菲利二世气急败坏地要求伊丽莎白归还扣押的财宝。伊丽莎白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打击海盗的赃物，而收受了伊丽莎白好处的法国等英格兰敌对国这个时候也突然站出来批评菲利二世太霸道。打击海盗那可是欧洲国家共同的义务，西班牙怎么能说海盗手上的财宝是自己的呢？难道菲利二世一直跟海盗勾结？菲利二世哑口无言，只能不断地通过大使跟伊丽莎白交涉。打劫成功了，伊丽莎白还要从舆论上为英格兰招揽更多的亡命之徒。约翰·迪伊是英格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他是伊丽莎白的同门师兄弟。约翰·迪伊在伊丽莎白登基之后一直是伊丽莎白的幕后高参，他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占卜，是英格兰王宫的御用占卜师，类似于大明帝国开国的星宿大师刘伯温。他口才非常好，秘密接受伊丽莎白的指令，周游欧洲列国进行舆论宣传，通过舆论的方式吸引冒险家到英格兰创业发展。约翰·迪伊在传达伊丽莎白的意思时宣称，如果只有伊丽莎白的探险家们远航探险，那么他们所发现的一切财富和领土都将归英格兰所有。伊丽莎白在鼓励海盗为英格兰敛财的同时，还在想方设法从商人身上收取更多的商业税，琢磨着怎么通过货币改革将民间的财富吸纳到宫廷。伦敦12个大行会团体的成员构成了市政管理的基础，无论是哪里来的人，要想取得伦敦的公民身份，只能成为这些行会团体的会员，而会员身份的获得必须经过长期的学徒期。这样一来，伦敦的工商业就形成了子承父业的延续性格局，伦敦慢慢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中心。伊丽莎白不仅培育着伦敦市场，还要将英格兰的所有港口都打造成贸易港口，让这些港口的贸易变成英格兰巨大的税收来源。只有这样，才有大笔的资金投入到海军建设之中。除了伦敦，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港也为国库贡献了大笔税收。南安普敦以及怀特岛在海盗商人们的巨大贸易贡献下，已经成为英格兰重要的海军前哨基地。菲利二世气急败坏，伊丽莎白却暗地里为德雷克高兴。德雷克没有理会菲利二世快气炸了的心情，而是再接再厉继续抢劫。到了1573年8月9日，德雷克的联军在英格兰西南的普利茅斯港登陆。这一天是星期天，平常虔诚的教徒们都到礼堂去听牧师做礼拜。这一天的礼拜仪式改到了港口，掌声一波接一波，信徒们夹道欢迎德雷克联合军的归来。德雷克被英国人当成了英雄，在信徒的掌声当中，说着不同方言的各色联军士兵们扛着缴获来的火绳枪，雄赳赳地登岸了。伊丽莎白对德雷

0: 克的归来打心眼里高兴，但是菲利二世那肯定是相当生气。在这个他朝思暮想的小姨子面前，菲利二世尽力地保持克制，做出一副绅士的样子，暗地里却有将德雷克扒皮的想法。理智告诉他，解决跟梦中情人的争端要用智慧。菲利二世跟伊丽莎白签订了布里斯托尔协议，这个协议规定英格兰和西班牙都不得窝藏对对方抱有敌意的第三方。现在德雷克英雄般的回来了，伊丽莎白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德雷克从西印度群岛掠夺的巨额战利品中自己享有的份额来给西班牙的菲利二世一些补偿。补偿菲利二世让伊丽莎白心里很不爽，但是德雷克的回归让整个英格兰沸腾了。尽管德雷克这一次没有找到传说中通往中国的西北通道，但德雷克小试牛刀就搞到一大笔珍宝，那么在遥远的东方一定还有更多的珍宝等待着英格兰的冒险家去发现。德雷克的成功给了朝廷那些绅士们的心不小的刺激。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一八四》。
0: 英国了解中国最早是始于十四世纪，那个时候，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中国游记在欧洲传颂，后来英国人乔叟写作《侍从的故事》里，将蒙古雄主成吉思汗描写成一个勇敢、善战、贤明、富有、守信、仁爱的完美皇帝。从那个时候开始，欧洲人通称中国为契丹，称中国人为契丹人。伊丽莎白力捧的文学明星莎士比亚在戏剧里几次提到契丹人，后来欧洲人还称中国希腊。伊丽莎白对自己一手捧起来的文学明星莎士比亚提到的契丹人很感兴趣，甚至在心底仰慕那已经消失的雄主成吉思汗。德雷克抢劫的成功让伊丽莎白雄心勃勃，并立即秘密制定了一个名为契丹冒险的计划，旨在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近路。伊丽莎白亲自担任秘密计划的股东，朝廷官吏、商界领袖、航海家、余地学者纷纷的解囊入股。英国人笔下十全十美的中国皇帝让伊丽莎白又敬又畏。在制定契丹探险计划的时候，伊丽莎白一改海盗做派，希望契丹探险计划能够通过礼尚往来的邦交手段来顺利打通英格兰跟中国的贸易通道，好让中英两国和和气气地做生意。契丹探险计划还没有明确公布，伊丽莎白就收到爱尔兰的前科克郡长理查德·克伦威尔的信函。这封信函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克伦威尔郡长要向西北方向航行，终极目标是大明帝国。克伦威尔在信中说，该发现之旅及赤道南部的土地尚未被任何基督教王子穿越或征服。这个科克郡长的野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他就是要走一条没有任何海盗糟蹋过的地方，获得更多的珍宝。克伦威尔将同样内容的信函给英格兰海军大臣抄送了一份。克伦威尔

很快就拿到了伊丽莎白的特许状，他非常激动地立刻投入大笔钱购买船只。就在这个时候，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迪诺·门多萨闻到了一股火药味。克伦威尔这不是要去中国，而是要走德雷克的老路，在西班牙开发成熟的航线上进行打劫。德雷克打劫菲利二世的珍宝已经让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现在克伦威尔再去抢劫，菲利二世极有可能撕破脸跟英格兰大干一场。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到你，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虚拟的感情，所有的甜言蜜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1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

0: 馆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社的移民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8: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7: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8: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7: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8: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上海时尚之都自助游，接下来呢，我们向您推荐一下上海特色的旅游线路。线路一，城市追梦时光，上演演艺大世界。您可以呢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再参观呢上海城市规划馆，接着呢参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再去到云南路美食街，紧接着呢我们可以去到位于黄埔的上海大剧院欣赏剧目。推荐游览的时间是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公共交通工具呢，您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黄陂南路站、地铁一号线上海人民广场站，全程呢均可步行。上海人民广场的周边的区域开放运营的博物馆、剧场以及呢展演的空间是非常的密集的，其密度和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春季呢，演艺大世界将携手热门的剧院和展演的空间，如上海大剧院、人民大舞台、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兰心大戏院等，带来好戏连台、传统的曲艺、现代音乐会，还有本土原创剧目、原版引进作品，一边看大戏一边游上海。线路二呢，就是滨江公共空间海派艺术盛宴。您可以游览徐汇滨江大道，再到西安艺术中心，再游览呢徐汇滨江油罐艺术中心，再去到徐家汇美罗城上剧场观演。推荐您游览的时间呢是半日游。交通呢是这样的，徐汇滨江段呢均可以步行，也可以呢乘坐浦西滨江一路。徐汇滨江油罐艺术中心到达美罗城上剧场可以乘坐地铁11号线徐家汇下车。 上海滨江45公里公共空间贯通，沿江的户外运动与艺术观赏精彩纷呈。其中呢，徐汇滨江油罐艺术中心开幕大展，聚焦呢顶级的数码艺术团队，吸引全球艺术爱好者的视线。此外，徐家汇美罗城上剧场每年春季上演的《暗恋桃花源》堪称经典之作，值得前往。我们为您推荐的线路之三呢，是享受城市更新、明媚春色之旅。您可以呢游览长宁虹桥艺术中心看演出，然后呢再到长宁幸福里新街区新休闲，之后我们去到刘海粟美术馆观展，然后呢我们可以游览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看演出。推荐游览的时间是半日游。交通方面呢，整条线路呢是由地铁10号线串联而成的，涉及的站点为虹桥路站还有水城路站等。电影院呢变身艺术中心，封闭的厂区变身社区会客厅，雕塑、景观、空间、装置、社区规划及公共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在城市更新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是由原来的上海橡胶研究所改建而成的，这里呢已经成为了休闲的新地标。刘海粟美术馆是中国首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省市级的国家美术馆，2016年新址开放，被称为舞蹈之家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呢，是上海的新文化地标。

好的，接下来我们为您推荐的第四条线路就是赏文博看大戏，感受文艺元素。您可以游览上海电影博物馆，再呢去参观上海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去到上海大剧院、徐汇或者是黄埔。推荐呢您游览的时间是一日游，交通方面乘坐地铁一号线，从追寻徐家汇原文脉的上海电影博物馆，到上海文化地标重要组成部分的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这条线路呢串起了上海文艺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为您推荐的第五条线路，逛文化街区，品文化大餐。您可以漫步武康路，阅读建筑，然后呢观演复兴中路、上海交响乐团，之后我们可以参观上海文化广场，然后再到宁静岳阳路感受街巷风情。游览的时间呢可以安排一日游，交通方面可以从武康路一路步行前往，从武康路呢一路漫步，沿着复兴中路、汾阳路还有岳阳路，聆听老房子的故事，感受阅读建筑的温度。推荐的第六条线路呢是漫步街区，遇见乌达克。您可以从国际饭店出发，然后呢到大光明电影院，之后呢参观河东旧居，再去到吴同文故居，接着呢我们参观美琪大戏院。游览的时间呢大概是半日游的行程，交通方面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附近参观，然后呢参观穆恩堂之后乘坐一号线到达陕西南路站，之后的行程呢可以步行到达。城市历史风貌和优秀建筑啊，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留下的无价的瑰宝，它们呢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变迁。这条线路呢将带你了解知名的建筑师乌达克与上海的不解之缘。此外呢，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是几代上海观众和市民的文化记忆。为您推荐的第七条线路啊是生命礼赞公益行，我们可以参观中国航海博物馆，再去到上海鲜花港，然后呢参观上海野生动物园，之后我们游览新场古镇，再去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推荐呢游览时间呢是一日游，交通方面这条线路的几个景点之间呢可以通过地铁16号线来进行转接，但是地铁站和景点之间呢是需要搭乘呢短驳车或者是短途公交，建议呢自驾是最好的。

上海地铁十六号线呢，被称为上海的一条旅游专线，沿途经过不少的文化旅游景点，包括上海野生动物园、新场古镇、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游客可以在上海野生动物园与小动物互动，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了解船舶文化，在鲜花港感受花开四季之美。为您推荐的第八条线路，感受峥嵘岁月，夜赏经典大戏。您可以呢游览多伦路名人文化街，再去到山阴路鲁迅故居，然后呢去李白烈士故居，之后我们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再之后我们可以参观呢时空之旅。推荐的游览时间为半日游，交通方面可以呢从多伦路开始步行，沿途探访虹口呢，拥有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漫步这一条街区，老房子背后啊，几乎都有一个革命英雄的故事，红色记忆依旧鲜活。作为代表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的驻场秀，时空之旅呢，已经连续演出了14年了，积极地向海内外的游客推介上海乃至中国文化。为您推荐的第九条线路，上海百年老马路网红街区之旅。您可以先参观愚园路风貌保护区红色弄堂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然后呢去到愚园公共市集，接着呢去富春小龙，然后我们可以呢参观上海戏剧学院，再到上升新所，也就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推荐游览的时间呢是一日游，交通方面可以步行游览愚园路风貌保护区的各个景点，随后乘坐71路到达上升新所和静安寺。如果要提名一处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的上海景点，如今的愚园路啊是理想的选择之一。它不仅串联起了一部底蕴深厚的城市近代史，更因为那些讲究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新业态而成为上海网红街区。刚开放的愚园公共市集，一楼有老面馆、修鞋铺、裁缝铺入驻，二楼呢则是刘海粟美术馆，为愚园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老歌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笑了。
2: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老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哭了。

0: 长光阴，挚爱精选，老歌情未了，小璇和你促膝倾听老歌，倾述老歌情怀。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歌情未了，我是小璇。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完整的看部电视连续剧了，因为太多的事情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小的时候非常迷恋电视连续剧，看电视呢是那个年代大人和孩子最大的享受。那记得引进最早的一部香港连续剧呢是《霍元甲》，片中徐小明演唱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在《霍元甲》这样的一部片子当中呢，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港姐米雪，当时觉得扮相俏丽极了，可用现在的这个审美观点来看，感觉好像有点傻傻的。《霍元甲》的扮演者黄元申后来不知道是出家了还是失踪了，反正当时有很多的传言，至今也没有在媒体上见到他的任何行踪。同时呢，片子当中美艳秀丽的王秀芝的扮演者魏秋桦几乎成为了那个年代男人的首选梦中情人，也终于让那个时代的人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女。可惜时光催人老，等到了将近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看到她。

0: 首从不曾忘记的老歌，吟唱着感动和淡淡的忧伤，怀念着一段段流逝的时光。老式点唱机，点唱曾经拥有的梦想和心情。
1: 听众朋友，你这里收听的是老歌情未了，我是小璇。最近呢，邀几个朋友在家里小聚，朋友电话呢就突然响起了动听的《上海滩》，那铿锵有力的旋律让我想起一部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香港的实力派影帝周润发的一举一动，几乎让当时的女孩们激进疯狂，无人能及。当许文强在教堂里看到冯程程结婚失落的样子，和惨死在乱枪之下的那两集播完的那几天，相信当时的很多女孩的眼都是哭肿了去上班的。街上满眼都是模仿许文强的青年，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今胖的已经变形的周润发不能同日而语，影迷们只能泪眼相看了，但是发哥俊逸潇洒的小生形象却永远的在那代人里挥之不去。而美艳惊人、风情万种的古典美人赵雅芝的形象也在当时让人怦然心动，如今有了三个孩子，年近50岁的她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同一首歌的再次出现，让人恍若回到了从前的感觉。真的是希望赵雅芝能够永远的年轻美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呢，《上海滩》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代人，《上海滩》也是绝对的一部伟大的作品。

后来呢，还有一部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的连续剧，吴县的当家花旦汪明荃成为了扮演者的一个年龄跨度很大的叫做庄梦蝶的女人。当时很不理解，梦蝶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年龄大并且戴着眼镜的阮廷琛，而不去选择年轻的庄天涯。记得当时呢，还在这个学校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民意测验，我们大部分的女生还是支持庄梦蝶的。片子当中庄梦蝶的扮演者汪明荃呢，如今呢倒是经常在人大会上是频频露面，因为他是多年雷打不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大代表。他的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依然是很经典的话。

我喜欢抬头看云，我喜欢闭上眼睛呼吸。当那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我却只想捕捉回忆。老歌情未了，带你将回忆

期呢还有一部叫做《流氓大亨》的连续剧，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流氓大亨》呢汇聚了当时香港几名典型的演技派明星，剧中阿昌的扮演者万梓良皱着眉心叼着万宝路，几乎成了他的经典动作。刚出道的苏州美女刘嘉玲在片中抢尽了风光，绰号丑小鸭的嘟嘟郑玉玲如今好像已经移居加拿大了，高度近视的周海媚在剧中乖乖女的清纯的形象也很深入人心。但是我想大家更不会忘记的是徐小凤充满磁性低沉的声音来演绎的城市足印，一起来欣赏。

到这些让我们记忆犹新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是不能不提的。那个古灵精怪的俏黄蓉翁美玲早已经是香消玉损，而她的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仍然栩栩如生。她深入人心的形象不是一般演员所能够替代的。而郭靖的扮演者黄日华傻乎乎的可怜模样更让人记忆犹新，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难寻觅到像他那样实在却又善良的人了。

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我们的青春也渐渐远去，偶尔想起一幕一幕的随风往事，总是感慨万千。我们缅怀那个年代，因为他们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找到那些让人难忘的电视剧，找回曾经的自己，可是却很难找到，而能够让我们回味的只有这些经典的老歌。这里是老歌请未了，我是小璇，希望明天你我能够继续在电波中相遇，和我一起来品味那不老的老歌情怀。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